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富佳、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1对1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 跨过大西洋，
0: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0: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单身快乐吗？单身痛苦吗？单身勇敢吗？单身懦弱吗？单身是今天被讨论的最多的话题，许多单身人的心中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所有的滋味都不再是滋味，因为总在选择，总在犹豫。是甘心做一辈子的单身贵族，又或者是不甘心只做剩男剩女。音乐旅途，一起来听单身情歌。首先来听到来自崔健《花房姑娘》。

一首单身女人讲述单身女人的心事。周耀辉的填词以对话的形式分别描述两个女人对单身的看法，歌词内容没有过多隐晦之意，直白而明了。不过不管前面说什么，歌词的最后一句才是画龙点睛之句，也就是两位天后共同的一句。而我更相信单身也是可爱，能换骨也能脱胎，放下爱，原来单身女人没有什么不可以。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梅艳芳、郑秀文《单身女人》。

这是蔡依林在呐喊吧，这又是在呼吁消灭单身，就像是甲型流感一样，不预防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不过单身又怎能预防呢？只有通过音乐将不快发泄出来。蔡依林在单身情歌演唱会时，她以前的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抒情摇滚，所以她要唱梁咏琪的偏见。其实她早前就有这么一首类似抒情摇滚的单身公开，一起来听到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开。

人的旅行虽然显得有些孤单，但确实是轻松和惬意，因为是无拘无束，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戴佩妮唱得很洒脱，其实她想唱的不是她可以一瞬间就去七个地方旅游，而是就算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找自己可以找到的幸福。在编曲方面出自黄中岳之手，带着一种民谣的感觉，更多的还是一份舒心和快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1: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2楼202-206室。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唱。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左边的快乐，右边的悲伤，就分别像是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的化身，也许都太绝对，也许都太过极端。既然如此，不如一个人继续尽职地往前走，是顺其自然，也是享受当下。单身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单身也不见得特别好，是喜是悲，只不过在一念之间，顺其自然，自然就会有结果。音乐旅途继续来听单身情歌，首先来听到范玮琪《那些花儿》。

我想你们想不想，这边想不想，大家想不想，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都说刘若英是都市知性的代言人，因为她唱都市人的情感生活，唱城市人的内心感受，总是带着许多的感性，因此许多听众能听到共鸣。一辈子的孤单，表面来看只是一个城市单身人士在对自己的心情的一种抒发，不过进一步来听，其实发现唱一辈子孤单的人已经是无可救药，病入膏肓，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有了自由，认定了单身一辈子不说，这样的单身还带着相当悲情的色彩。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也许因为唱的是少女的情怀，所以侯湘婷的《好想遇见爱情》给人一种很纯真的感觉。《好想遇见爱情》是一个单身女生对双人行的一种憧憬，歌词写得相当的生活化，并且充满了诗意和浪漫的情怀。单身的少女对爱情的追求就是很简单的追求，不带有任何压力，只有梦幻和想象。他们享受的就是追逐的过程，而不在乎最终的结果。来听到侯湘婷《好想遇见爱情》。

男人也是人，男人也有情感，男人也需要人来爱。总有话说，男人三十一枝花，虽说三十才开花，但是总是有凋谢的一天，也有变成剩男的一天。所以陈小春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代表许多单身男人唱了这首苦情歌曲《神呐、啊、救救我吧》。这神灵都求救了，单身难道还不是一件可怕又无奈的事情吗？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陈小春《神啊救救我吧》。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静，怎么了？
0: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0: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2: 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3: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2: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3: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2: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4: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

秦州广播九五四，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秦州市融媒体中心 FM 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

艺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一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爱只紧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

去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也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却用尽了所有力气，活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2: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

填零违章就能领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景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接下来，转播青州电视台青州新闻栏目，欢迎收听。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青州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我市大力发展低空经济，深化产教融合和实战教学，创新打造全链条发展模式，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人才根基提供有力支撑。义都街道紧盯防汛关键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网青州市供电公司义都供电所所长曹茂强，从军营到供电所，从不熟悉业务的门外汉到守护电网的行家里手，他把军人作风刻进岗位，用坚守和担当守护一方光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我市大力发展低空经济，对接产业需求，深化产教融合和实战教学，创新打造全链条发展模式，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筑牢人才根基提供有力支撑。
2: 在潍坊工程职业学院低空经济技术应用研究院实训中心，一堂无人机实操教学课正在进行，授课教师围绕无人机仿真实训等方面的知识进行讲解，指导学生完成飞行操控与特情处置的实操练习，夯实专业基础。
3: 我接触学习无人机已经整整5年时间，主要学习无人机的行业应用，包括行业测绘、农业植保、巡检等，也考取了 CAAC 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未来我想深耕无人机领域，成为一名专业的无人机教师，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全部传授给更多热爱无人机的人。
4: 通过不断的实操练习，我能根据不同的环境调整飞行参数，从容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接下来我会继续深耕无人机领域，学习前沿技术，积累实战经验，把专业的技能进行学以致用。
2: 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强抓机遇，率先成立了低空经济技术应用研究院，整合行业优质资源，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优化课程设置。在这里，学生不仅能掌握无人机飞行操作技术，还积极参与各类科技创新项目。
5: 我校把精益求精、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融入实训的全过程，这些能力不仅能降低后续实装飞行的风险，也为他们从事航拍测绘、巡检作业、应急救援等岗位打下坚实扎实的基础，让学生更快适应行业标准化作业要求，缩短上岗试用期。
2: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持续深化内涵建设，打造优质师资，创新育人模式，累计为无人机巡检、测绘、植保、教学、培训等领域输送800余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超80%的学生考取无人机驾驶员执照，毕业生岗位适配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精准。

0: 匹配低空经济产业用人需求。
1: 学院在这个低空经济非常重视，非常重视，有深刻的理解。而且呢，我们布局比较早，我们带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学生呢可以马上进行，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编码，进行实时实打实的把飞空啊、自主驾驶，包括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啊、管理等等这些等理念摸得非常透，在实战中呢就能得到这个我们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2: 下一步呢，我院无人机专业将持续对接低空经济产业链，加强与政府、行业、龙头企业的交流合作，通过那个校地企协同与真实项目教学呢，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为低空经济产业呢培养更多的高技能人才。
0: 以人才赋能产业，以产业带动就业。近年来，我市加速布局低空经济新赛道，强化政策引导，以产教融合为纽带，精准构建人才培养、产品研发、场景落地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推动院校育人、企业创新、产业落地同频共振。面对低空经济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入局抢占先机，聚焦无人机研发制造、专业技能培训、行业场景应用等核心环节深耕发力，推动低空技术加快转化为产业实效。青州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该公司聚焦航拍、农业植保和线路巡检等无人机主流应用方向展开培训，严格对标 CAAC 中国民航局执照考试标准，实现毕业即上岗、上岗即上手，吸引了大量学员前来学习。
3: 就是通过了解无人机的前景，发现这个就业面挺广的，所以就来学了。学了一个星期，学了无人机的飞行八字和自旋，感觉还有点难度，但比较有兴趣。还要继续学习下去。
0: 在做好实操培训的基础上，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还积极向产业链上游延伸，拓展无人机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培训与创新研发的双向赋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4: 我们围绕这个小型无人机跟中型无人机开展培训，我们已经开展了20期，大约培训了300人左右。我们在培训的同时又开展了这个对无人机的研发。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了3款产品，一种是农业植保，第二种是这个物流调运，第三种是消防救援。这3款无人机已经进入了试飞状态、试飞阶段。
5: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楚兴春带领调研组对我市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工作进行调研，副市长常敬伟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益都街道北海社区一王府北路排水管网工程、海带绿洲东侧街角公园、青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等地进行现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我市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工作情况及存在问题，就下步工作提出建议意见。调研组指出，近年来，我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发展理念，不断完善丰富城市建设管理各方面内容，奋力建设高品质精致城市，城市功能品质和整体形象得到全面提升。调研组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综合治理，提升属地和部门联合力度，增强城市管理组合效率，促进精细化管理上档升级。要持续深化老旧小区改造，精准对接居民诉求，统筹健全公共服务设施，强化小区日常管理，全面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要构建更加畅通、高效、安全的交通环境，加强重点路段路面整治，推进交通信号智能控制，提高公共交通覆盖率和便捷性，持续做好城市各方面建设管理和服务保障，稳步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0: 昨天，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开展会员企业法律讲堂，进一步增强企业买卖合同风险防范意识。课堂上，专家结合各个行业特点与真实案例，从合同签订阶段的风险防范、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风险管控、发生纠纷时的应对措施，到价款支付、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等关键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通过梳理审判规律、解析典型案例，为企业在买卖合同的签订与履行方面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有助于企业规范合同管理。

0: 提升法律风险防控能力，为企业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1: 义都街道紧盯防汛关键领域，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下庄水库，义都街道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全覆盖巡查，实时观测记录水位与水流变化，确保护坡结构稳固，泄洪通道畅通无阻。同时检查护栏是否结实，并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2: 我们建立了专人专段加动态轮巡的巡查机制，将辖区的重点水域划成了多个责任网格，每天的早中晚三个阶段定人定岗巡查，重点时段还会加密频次，做好巡查记录。对于不大安全的地方呢，及时设置警示标志，并且做好问题上报，真正的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在守牢水域安全防线的同时，义都街道将防汛触角延伸至城市运行一线，围绕低洼路段、交通涵洞、小区车库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排水设施隐患排查，强化雨情动态监测和快速响应，织密扎牢城市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2: 组织力量对主次干道、涵洞、路口等低洼溢涝点进行地毯式排查，及时清理雨水篦子上的落叶淤泥，疏通排水毛细血管，在风险点位第一时间设置警示标识并疏导交通，全力保障居民雨天出行顺畅。
0: 同时，义都街道还针对防汛工作薄弱环节，对辖区内靠近水库居民、老旧房屋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摸排，切实掌握群众住房情况和弱势群体信息，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整改维护，筑牢汛期安全堤。
2: 我们逐户细致检查墙面有无倾斜开裂，屋面是否存在渗漏塌陷，梁柱门窗等承重及维护结构是否牢固。下一步，义都街道将继续紧绷防汛安全弦，严格值守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跟踪雨情水情变化，抓实抓细各项防护举措，为辖区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1: 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服务万家灯火的供电所，从一名不熟悉业务的门外汉到守护电网的行家里手，在国网青州市供电公司有这样一位基层供电所所长，他把军人作风刻进岗位，用坚守和担当守护一方光明，他就是国网青州市供电公司义都供电所所长曹茂强。
0: 初夏的青州古城经着对古城线路和店铺用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检，仔细排查隐患，实时监测负荷，顺着对古城线路和店铺用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检，仔细排查隐患，实时监测负荷数据，确保用电高峰期安全供电。
3: 当前主要是巡查这个城区的这些线路和设备，尤其是咱这个景区周边的设备。我们所呢按照区域划分了5个小组，利用这个早晚及用电高峰时段进行巡视测温，重点监测设备的温度和负荷的变化状况，一是确保关键时刻不出问题。
0: 别看曹茂强处理起业务游刃有余，曾经他也是一名电力小白。2011年刚从部队转业的曹茂强进入供电公司工作，为迅速把业务补齐，他把军人的钻劲儿和韧劲儿都用在学习上。白天跑现场熟悉设备，晚上对照图纸反复琢磨操作流程，遇到技术难点就查资料做推演，虚心求教，把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标准都学深吃透。
4: 曹所刚来的时候呢，那豆儿呢哈总是揣着个小本子，那我碰到个那我不懂你的呢不回的呢他就记下来啊，追着在所里那老师傅在问，那我的抓劲儿嘛，老们都很佩服。
0: 凭着脚踏实地的积累与精益求精的态度，曹茂强迅速成长为技术骨干。担任义都供电所所长后，他带领全所人员聚焦精细运维、全力攻坚、线损治理这项重点工作，逐线逐台分析，日查夜巡整改，补齐了管理短板。义都供电所连续12个月入选全国线损管理百强所，管理水平走

0: 在了全省前列。面对青州古城电网改造这一硬任务，曹茂强更是成立了青年攻坚团队，在保护古城风貌的前提下，逐户摸排，精准施策，圆满完成了电网升级改造，让古老街巷焕发供电新活力。15年坚守电力一线，曹茂强以奋斗定义青春。如今，曹茂强将继续扎根岗位，勇挑重担，精准对接群众和产业用电需求，靠前服务，主动纾困，守护万家灯火，书写新时代电力青年的使命担当。
1: 不管作为一名军人，还是作为一名电力人，服务人民，守护光明，是我一辈子的事业。哪怕风雨交加，深夜里爬杆架线，只要老百姓说一句有电了，心里就踏实了，所有的汗水和疲惫都值得。
2: 以上就是今天青州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资讯请关注看青州手机客户端青州广电微信。再见。

0: 暖和，好冷啊，窗户漏风。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2: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1: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行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行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3: 青州鲁强钢化中空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4: 新村新风新气象，
5: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4: 《美丽乡村行》
5: 一路好风景。
3: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近日，弥河镇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辖区一家企业，检查人员正在对车间内进行系统性排查，排查中发现，在一处配电箱周边不足半米处堆放了纸壳等易燃物品，存在隐患。检查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杂物清理，消除安全隐患。弥河镇安监所所长王海清：
6: 我们对该企业进行了劝导，及时清理杂物，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3: 青州市黑山机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朱义婷：
7: 针对工作人员提出的意见，我们进行全场的整理整顿，做到安全生产。
3: 安全无小事，弥河镇紧扣安全生产特点，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聚焦工贸、消防、用电等重点领域，全面强化安全监管力度，并聘请行业内专家对辖区内各类生产企业、商超、餐饮等场所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台账，严格落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截至目前，共聘请安全专家62人次，检查重点场所128处，发现并整改隐患246条。弥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妍妍：
8: 我们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强化。
5: 说农家事儿，
4: 话农家人，
5: 美丽乡村行，
4: 继续带您行。
5: 说农家事儿，
4: 话农家人，
5: 美丽乡村行，
4: 继续带您行。
3: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西瓜绿色栽培技术。
9: 茶口安排，西瓜喜温耐热怕寒，所以陆地栽培一般春播夏收，陆地断霜后播种或定植，设施栽培主要为塑料拱棚栽培。

培，春季小拱盆栽培可较陆地提早10至15天定植，单一塑料大棚一般可较当地陆地西瓜提早30至35天定植，大棚内套盖小拱盆可提早40至50天。秋季栽培应在当地大棚内发生冻害前100至120天播种。西瓜季连作，应与其他蔬菜或作物轮作4到6年。设施内连作时，应采用嫁接育苗防病。品种选择，早春陆地栽培应选择适应性强、抗病抗逆性强、产量优质、耐储运的品种，如新红宝等。大棚早熟栽培应选用早熟或中早熟的中果型品种，应具有良好的低温生长和低温结果性，优质丰产抗病。常用品种有静心一号、正杂五号等。浸种可采用常温浸种、温汤浸种。浸种完毕后，将种子从水中捞出，沥去水分，放入布袋，催芽期间保持种子湿润，待70%种子露白时及时播种。播种在日光温室中育苗，育苗设施要在育苗前进行消毒处理。砧木育苗采用32至50孔的穴盘，接穗采用平盘，选用正规厂家的机制直接装盘即可。砧木播种，播前穴盘内先浇足底水，水渗后将发芽的种子直接播于其中，种子平放，胚根向下，每播一粒种子，播后覆盖 1.5 厘米厚洁净的蛭石或过筛的细土保湿，播后覆盖地膜，接穗播于平盘中，种子平摆开，不挤压即可。嫁接采用插接法，在砧木砧叶铜钱大小，接穗子叶半展开时进行。嫁接后在小拱棚内遮光2到3天，提高温度和湿度，空气湿度保持饱和状态。嫁接3天后逐渐恢复光照，4天后通风，逐渐降低温度和湿度。整地施肥，整地前清除前茬残留物，选定的西瓜种植田定植前15天应深翻30厘米以上进行晾晒，定植前深翻土地，施足基肥后爬隙做齐，施优质腐熟的农家肥5000千克每亩，或商品有机肥1500至2000千克每亩，同时施过磷酸钙50千克每亩，硫酸钾10千克每亩，缺乏微量元素的地块还应施所缺元素微肥1至2千克每亩，有机肥与化肥、微肥等混合均匀勾施，有机肥用量大时可50%均匀撒施，50%勾施。定植，定植前按定植密度打定植穴，定植时将瓜苗放入定植穴内，保证幼苗茎叶和根系所带营养土块完整，定植深度以营养土块表面与其面相平为宜，嫁接苗接口应高于地面1至2厘米，定植后浇足缓苗水，扣好拱棚，并在夜间加盖一层旧棚膜。水肥管理，定植水要浇足，土壤伤情良好时开花做果前不再浇水，开花做果期严格控制浇水，果实长至直径3至5厘米时浇膨瓜水，果实成熟前5至8天停止浇水。抽腕初期一般不进行追肥，果实膨大初期和中期连追2次高钾高氮复合肥各20千克，并可叶面喷施0.3%至0.5%的磷酸二氢钾，加0.1%的硼砂和0.5%的硫酸亚铁水溶液。授粉，人工授粉于晴天上午7至10时授粉最好，阴雨天延后到10至12时，选择正常开放的雄花，对开放的雌花人工授粉，一般选主腕第2、第3雌花或侧腕第1、第2雌花授粉，也可采用雄蜂授粉。西瓜花期放置每亩1箱西瓜专用蜂，食用期35至40天。

0: 到期更换，封箱放于设施中央，用药前应及时将封箱移出。西瓜病害防治，苗期促导病防治，选择未种过瓜类及其他果菜类的块地建苗床，用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配置苗床营养土，或用 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处理土壤，每一平方米用药8克与15千克细土拌匀，播种时下铺上盖，发现病苗后可用 72.2% 双酶微水剂浇灌苗床一次。苗期粒枯病防治，发病初期喷洒 5% 井冈霉素水剂1000倍液。西瓜枯萎病防治，利用白籽南瓜或护瓜等葫芦科作物做砧木进行嫁接育苗，发现病株及时拔除，收获后及时彻底清除病残株，发病初期用 50% 甲基硫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倍液灌根。西瓜炭疽病防治，与非瓜类作物实行2年以上轮作，用农用链霉素100倍液浸种10分钟，浸种后用清水冲洗3至4遍后催芽。西瓜白粉病防治，发现病叶及时喷雾防治，可选用 50% 硫磺悬浮剂兑水稀释成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虫害防治，瓜芽和红蜘蛛防治，用黄板釉砂有赤芽，喷洒 3% 除虫菊素微囊悬浮剂800至1500倍液防治蚜虫，或喷洒 2% 阿维菌素乳油兑水稀释成800倍液防治红蜘蛛。采收，根据授粉标记确定西瓜的成熟度，一般早熟品种授粉后28天至32天，中熟品种授粉后35天可进行采收，采收时保留一段瓜瓣，西瓜达商品成熟时及时采收，采收过早过晚都会严重影响西瓜的品质。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

0: 天哪！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八步登空，草上飞，千万里，枉费心机呀！最后得了五片残书，这五片啊，还两张书皮儿，还一张本门的绝学自己会了，还有一张半页书，一个画的上半身，一个画的下半身，你根本都不知道这个招数啊怎么拧。再想寻找其他书啊，都被这狂风啊吹零散了，不知道跑哪去了，你怎么找啊？哎呀，气得钱万里真想暴跳如雷。为什么真想呢？这暴跳不起来，现在受了重伤了。喂，在台沿找那孩子，找那辆独轮车，早已踪迹不见呢。哎呀，气得钱万里光光直跺脚啊！赶紧吩咐徒弟花蝴蝶江冲，快，快去给我找到那小孩。找到魏真，我就不相信这魏真身上就带着一本，或者说魏真他就没看过这本书，他有可能啊把这本书全部记下来了。现在只有抓住魏真才能够套取里面的秘籍呀、啊！给我找，给我找。怎么的，这一调动内力呀、啊、身上就疼，没办法，只能先让花蝴蝶给找。这江冲啊一撇嘴，师傅，那孩子跑哪去了？肯定跑不远，有可能就是前面那个村庄的，给我打听。那我也不能挨家挨户敲门呢。钱万里眼珠子一转，有了，有了，咱们先回去，回去啊，先回去，先找你二师傅，然后我自有计策。扶着我点，走走走走，往回走吧。刮大风，时间不大，阴云密布，这大雪就下下来了，纷纷扬扬啊。徐良啊，利用把那书撕碎的机会，赶紧推着独轮车就回到了徐家村啊。幸亏他家的铁匠铺啊就在村口啊，铁匠铺没关门呐、啊、还有伙计在这里呢，这伙计都比他岁数大呀，他都得喊叔叔大爷呀。一见徐良咕噜咕噜推个人过来，哟，这伙计都迎出来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少东家，这人怎么回事？徐良赶紧把手一摆，啊，先别打听了，这人受伤了，啊，赶紧的搭把手，咱抬进去。哎，好好好，众人七手八脚把这道爷抬到了屋内。徐良吩咐赶紧的熄火上板关门，今天呢不干了，这件事情谁也不许对人说，这事情啊是个秘密，可能有人对着道爷不利，听到没有？你别看八岁的孩子，徐良是少年老成，在这一群伙计们面前呢说话还真有威严。大家点头称是，把徐道爷拉到内宅，徐良的母亲正式出来了。哎呦，良子，这怎么回事？徐良简简单单的把事情给母亲一说。哎呦，正的奶奶把头点了点呐，这是龙生龙，凤生凤啊，你爹就是侠义心肠，没想到你也如此啊。救的对，只不过不知道这老道是好人是歹人呐。徐良说呀，啊娘，那几个人追杀着老道，看这意思呀，那几个人是坏人，那几个人是坏人。

代人这个老道啊，就有可能是好人。先别管那么多了，反正也是个性命啊，赶紧抬到屋里去。徐良和伙计一起，把魏道爷就抬到了徐良那间屋。徐良的家庭过去不错，打铁的有点钱，只不过后来呢，徐庆打伤人命，很多钱都赔了，但是家产在这里呢，几间房子呢，母亲单独住一间，8岁小孩住一间，其他两间房啊空着，有当仓库的，有做其他用的。这伙计不在他家住，伙计就是本村人。徐良让伙计搭把手，把魏真放到床上，然后就打发伙计赶紧回去。为什么呢？一看天降大雪了，徐良怕一会儿伙计啊再这么一走会留下痕迹，趁着雪下未深，打发伙计们都走了。徐良自己在这里服侍魏真，把魏真往床上一放，盖上被子。徐良啊熬了一碗姜汤水，他也不知道熬啥呀，给魏真撬开牙关灌下去了。一看魏道爷这脸呢越来越青，不过这碗姜汤水灌下去了，也不知道是因为热还是因为这糖水啊有能量。时间不大，魏真呢缓醒过来了。魏真当时把眼睛睁开了，他好像突然间想起什么来，一激灵，想动弹动弹不了啊。他往左右看了看，这是什么地方？徐良一听有声音了，赶紧爬过来。道长，道长，这是我的家，我救了你。我看你呀被人追杀，我就把你救过来了。这魏真看看徐良，你是不是叫徐良啊？徐良太好认了，两道白眉毛啊。魏真专门打听过徐良，那老乡给魏真呢讲过徐良的故事啊。一看这不是上午给那老农解难的徐良吗？徐良一点头，正是我。我就叫徐良，你怎么知道的？哎呀，好孩子，好孩子呀，是你救了我，是我救了你。我说道长，怎么你这脸色这么的青啊？这，你是不是哪地方受伤了？我中了毒了。快，摸我怀里，我怀里有个小包，里面有药瓶，赶紧掏出来。徐良啊，往老道怀里一摸。又摸出一个小兜子来，打开这小包，里面又倒出来几个小瓷瓶。老道呢用眼睛指示徐良，那个白瓷瓶的药给我倒出2碗，拿水化开，那个青瓷瓶的往我伤口上上一上。好好，徐良啊赶紧的按照老道吩咐，先给老道化开2碗药给老道灌下去了，然后呢打开老道左胳膊，老道用眼睛指挥，一看，这左胳膊这一会儿功夫肿的呀跟那腿差不多少，就顺着那道血槽往外呀流又黑又黄腥臭无比的这液体。你说血也不是，你说什么可能是体液，中毒的体液，让人呢闻着就恶心。老道一看伤口，用眼睛指住徐良了，不用上药了，上药也白搭呀。我说孩子，你们家有大木盆没有？最好是大木桶，就洗澡用的大木桶。有，我们家就桶多。徐良家打铁的，大桶小桶全都有啊。好，找来一大木桶来。你能不能给我烧一锅开水热水，服侍我坐在木桶里，我要运功逼毒。虽然徐良啊听不明白，但是呢听老道这话他多少也理解点。坐在木桶里头倒上热水可以往外发毒。好，那你等着。徐良赶紧的告诉母亲，母亲正是夫人呐，也是个好心人呐，赶紧点水烧火。徐良这边就把大木盆架过来了，然后呢先倒点凉的，等到娘把那一锅热水烧开了，然后又把热水倒进去，又烧水，又准备了几个桶，里面倒上热水凉水。

么呢？好给这魏道爷往里对呀。然后又过来服侍魏道爷，把道袍宽掉，脱了个精光。当然郑大奶奶这个时候就不能在了，跑到自己屋里去了。这屋里就徐良自己服侍这魏真呢。等到给魏真脱衣服的时候，魏真一惊啊，我的书呢？徐良一看啊，道爷就别管书了，刚才呀 他们逼着我要书，说只有给他们书才能放了你啊。什么？孩子，难道说你把书给他们了？道爷，你先别着急，先别着急，这书啊也没给，也给了。这话怎么说呀？我呀看他们不像好人，但是又看如果不给他们书，他们是不会放你走的。我想啊，给他们也不能便宜的给。于是啊，我就把这本书啊给撕了，然后冲着风这么一扬，趁着他们抢那风中的碎书片子的时候，我呀这才把你救回家来。哦，你把书撕了啊？我把书撕了。哎呀，魏大爷这个时候眼一闭，泪流下来了，冲着神树岗方向。魏真现在呀跪都跪不了了，只能把头一点，师父啊，弟子不孝啊，弟子没能够保全这本书，这也算天意，天意呀、啊！哎，道爷，你先别管什么书不书的了，还是人命重要，你还是赶紧的，把这毒啊逼出来吧。好好，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师父啊，您放心，弟子终其一生也得再重新的整理出来绝影三要。说到最后啊，都说不出来了。徐良把他的衣服扒光了，搀扶着道爷，持着板凳，跳到木桶当中。到里面，这道爷说：“这水温呢太低了，再往里加水，再加是不是太高了？没问题，我烫了会告诉你。”哎，好，徐良啊，就在旁边服侍。魏真说：“水温低了，就往里舀热水呀。”魏真在里一盘腿打坐，然后啊，调动真气往外逼毒啊，就眼瞅着这一大木桶水呀，呜，就变黑了。最后如同我真相仿啊，但是再看老道那脸色，慢慢慢慢的没那么青了，没那么黑了。就这么着逼毒啊，逼到了按现在来说凌晨三点多钟，这道爷虚脱了，都不行了。徐良啊，道爷有吃东西没有？有粥没有？有粥，我给你舀碗粥去，有剩粥啊。徐良都没吃，给这道爷舀了碗，道爷就在木桶当中把这碗粥吃了，然后吩咐徐良扶着我，扶我上床。哎，徐良扶着道爷，把道爷呀由打木桶当中搀出来，拿干布给道爷擦完身子，搀扶着道爷放躺在床上，盖着被子。道爷浑身发抖啊，徐良啊，道爷，你会写字儿不会呀？我认识的字儿少。哎，这么着吧，你记忆力如何？记忆力还行。好，我呀，口述，你呀，给我记个药方，明天一早。你到镇店上找到药店，给我抓着几味药，这毒没有完全逼出来呀。虽然我吃过我的解毒药，但是对这种毒啊，只能暂时的减缓它的毒性，没有完全解。如果不及时吃解药，恐怕性命保不住几天呐。徐良啊，我告诉你一个药方，你明天一早去给我拿药，只有拿完药，我喝完这药才能够把毒完全逼出来。

那好，道爷，你就说吧。你记着，你记着，白花蛇草2000，僵蚕10000，这反正是啊，魏征断断续续给徐良开个药方。哎，徐良记忆力还真强，说一遍就记个大概，老道。

啪啪啪，把药袋一背，差药不差。魏征点点头啊，不差，辛苦了你孩子。我那包裹里头有银钱，哦，不需要不需要，我这里有零钱，买药用不着多少。徐良啊，赶紧的又找自己母亲，告诉母亲一会儿伙计们来了，你告诉他们今天呢歇业，有事儿歇业啊，歇业几天。正的奶奶就问呐，梁子，你干嘛去？我得到阵地上给道爷拿药去。哎，好，那你可得小心着点儿。昨天晚上这雪下这么大，你走路小心点儿。哎，我明白。娘啊，你一定要看好道爷。如果饿了，你给他做点饭吃。不劳你吩咐，我明白。赶紧去吧。哎，好。徐良就这么着，没敢开店门，而是呢，走到自己家的后门，打开后门，悄悄溜出去了。后门是片树林，徐良钻树林了。干嘛呢？怕被别人发现自己行踪啊！徐良有种预感，昨天要杀害道爷的人呢，应该还在附近没有走，我得避免遇到他们。所以徐良啊，钻树林，他对这一片相当熟啊，怎么不能走到徐家镇呢？就这么着，又走了七八里地，来到徐家镇，那可把徐良累坏了。你想想，踩了七八里地雪呀，那跟昨天不一样啊。到了这里，镇店上有两家药铺啊。徐良到药铺说：“我要拿药。”这药铺说：“把你的药方拿来吧。”徐良说：“我没药方，我口述，你把药方给我抄一下，就照方拿药。”好嘞，这有药方先生拿过来一张纸笺，然后拿起笔来，徐良口述，啪啪啪啪，就把这个方子呀给药方先生说了。药方先生一看，哎，这个方好像是个解毒方啊，药方先生懂啊。徐良一点头，就按这个方子呀，赶紧抓药。哎呀，药方先生一嘬牙花，孩子，回去告诉你家大人呐，啊，这几味药啊，本药店今天一味没有。啊，徐良一听，这什么意思？怎么一味没有啊？你来的晚了，昨天晚上深更半夜。有人敲门呐，开门一看，也是跟你这岁数差不多的孩子，比你稍微大点儿。人家拿着两锭银子过来的，开的药吧，跟你这药方差不多少，但是呢，比你这药方的药啊，那得多出一倍去。凡是在人家药方上的药，人家说了，我这药铺里有多少买多少，买干净为止，给两锭银子。我们一看呢，一锭也用不了啊。所以昨天晚上啊，都被人家抓走了。说要想进最快呀，也得3天后了。这雪下得这么大，我们呢最近不上县城，也不到其他地方购药去，所以呢得等几天。哦，徐良一听，心中就有一种不祥之感呢。他赶紧的拿起这个药单儿，离开这家药铺，又奔另外一家药铺。到这药铺一问，果然。这药铺跟刚才那个药铺是一般不二，说昨天晚上有小孩敲门，把所有的这单上的药啊全买走了，不但是这单上药，还多买了10多味。哎呦，徐良就明白了，这买药之人肯定是昨天要杀害魏道爷的那个孩子呀。看来人家算着，这魏道爷有可能就得到镇店上来拿药啊。所以人家提前把这解药所需要的那几味药全部买走了，几个方都不行啊，你换方都不行，人家多买了好多味药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徐良啊，赶紧的又拿着药方离开徐家镇，奔下一个镇子。这周围好几个镇子呀，又奔下一个镇子，那大镇集上也有药铺啊。转了几个药铺，都一样，这药都被人买走了。几个镇店转完了，天也黑了，转了一天没买着药，徐良担心魏征呢，只能赶紧的又返回家。等到回到家，天都昏黑了，按现在钟表说晚上10点多钟了。徐良这才偷偷的翻墙而入，来到屋里头，见到魏道爷，一看这一天不见，魏道爷脸呢又铁青了不少啊，而且说话气若游丝啊。
魏道爷也着急，郑的奶奶也着急，一看。

徐良回来了，郑大奶奶这个心呢才放下。魏道爷就问：“哎呀，你怎么走了一天呢？”徐良啊，当时掉眼泪了。道爷，实在不好意思，这药啊没买到，这么回事。我想啊，可能是被害你的人啊给买走了。啊！郑大奶奶一听，哎呦，这可如何是好哎？魏真叹了口气呀，无量天尊，他们做事做得够绝的呀。看来呀，想用这个方法是救不了我呀。魏真往外看看，外面是一片银白色，天太冷了，下的雪一点没化，所以到了晚上啊，这雪反光，一片银光。魏真叹口气，看看徐良，孩子，现在能救我这条命啊，只有两个办法了。徐良说：“魏道爷，你说吧，还有什么办法？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我就去办。”第一个办法，那就是找害我的人，跟他们索要解药。这一个办法根本行不通，我也不能让你去寻他们。那只有第二个办法。第二个办法是什么？我看到这雪呀，我想起来了，离你们这徐家村往西北走，可能啊走个20里地吧，那个地方有座高峰，你可知道啊？走个20里，哎呀，我知道那个地方有座山，是我们这当地的呀，可能是差不多最高的地方了，叫做云浮脑啊，您说是不是？没错呀，没错，那座山就叫做云浮脑山呐、啊。山顶积雪终年不化，所以啊，在这一带有昭许八景，它是其中之一，就叫高峰积雪呀。由于山巅积雪连年不化，就在山巅会生长着一种草药，这种草药啊叫做云浮雪莲呐、啊。你有没有纸笔？我给你画一画这雪莲的图。哎，今天不错，这经过一天呢、啊、可能是逼毒啊修整啊，魏真这手啊能动弹了。徐良赶紧的找来笔纸，这家里倒是有，记账什么的也有，找来之后递给老道。魏真接笔在手，颤颤巍巍就在纸上啊画了一个草药的图，说这就是云浮雪莲，据说这雪莲能解百毒。孩子，如果是你能采来这雪莲，也许我还有一线生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3: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

0: 每一份本领。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袁中鹤魏真告诉徐良，现在我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去云浮脑山，如果能够发现云浮雪莲，就这一味药可解百毒啊。但是这种植物很难发现的，长在高峰积雪之处，尤其是只要是下新雪，这种植物啊它就能长出来。你说到底是什么植物啊，还是什么菌类啊，这不知道。总之啊，在这云浮脑山上面，至于在哪里不知道。孩子，你要不嫌辛苦，就去那山上找一找，要仔细的找啊。也许啊，今天你过去找不到，但不要灰心，可能是啊，刚下完雪它没长出来，在那里啊，你等一天，它有可能就长出来了。如果过了今天晚上还没长出来，还没找到，你就甭找了，那就等于今年呢它不再长了，你就赶紧回来，咱再另想他策。由于山太高了，郑大嫂，魏真得喊徐良他妈，喊郑大嫂。道爷，你看你能不能陪着徐良一起去呀？他一个孩子我着实的不放心呐。哎，好，我陪着他一起去。这么着吧，我们再叫几个伙计一起去。如此甚好。徐良说，道长啊，我们走了，谁来伺候你呀？没事，我在这里躺一天，自我运功疗毒，你呀、啊、就把那粥啊放在我床头，我也不怕凉，饿了我就喝两口，现在也没胃口，我估计一天没什么事儿。你们呢等一晚上就回来，我饿不着。哎，好。徐良啊找了个坛子，坛子外面呢包上一些破布啊，什么棉絮呀、啊，哎，给他捂着，坛子里灌上热乎乎的粥，就放在魏征床头下边，一伸手就能够着。然后徐良跟自己的母亲带上了登山用具，说那年代登山也有装备呀、啊，哪年代都有装备，当然跟现在没法比，但绳索呀、筐啊、防滑的草鞋呀、石凿药铲呢、啊，也带了一些。徐良又找来俩伙计，都是

0: 己的叔叔辈，跟自己父亲生前关系莫逆，把这事情一说，哎呀，这俩叔叔说了，梁子，你这大雪天要爬山多危险呢。那没办法，道长啊，真的快不行了，要是找不到云府雪莲，就救不了他的命啊。两位叔叔能不能帮帮忙？你们要不去，那我和我娘啊，我们两个人就去。那行吧，不过那我们俩去，你们俩不行，在家服侍这道爷不就完了吗？那不行，徐良心说话，你跟我心情不一样，你们过去转一圈，真的没找到，你们那不会认真找啊。我要救这道爷，我当然会认真的去找，所以委托他们俩，徐良不放心，徐良必须去。那徐良去，徐良的母亲郑的奶奶他也不放心，他也要跟着。所以后来呀，俩伙计和徐良、郑的奶奶这四个人整理好了，向老道告别。这徐良还说呢，用不用我再叫个伙计在这里服侍你？老道一摆手，这事儿啊，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人就不少了，不要再麻烦别人，切记切记，人多嘴杂，容易暴露。哦，我明白，那我们现在就走了。好，一定要多加小心。道爷，你就放心吧。就这么着，小徐良领着自己母亲带着俩伙计，就直奔这云府脑山。云府脑山呢，现在叫高峰鹤，您到祁县去，有这座山，又叫双红脑，又叫双峰脑。这座山主峰海拔1988米，那玩意也不矮呀。过去叫云府脑山，为什么叫云府脑山？就因为啊，这山顶太高了，积雪连年不化，所以远远一看呢，山顶发白，就像云在那浮着呢，所以才叫云府脑山。简短截说，四个人踩着积雪来到云府脑山。那一路上辛苦劲儿就甭提了，你想想，在雪窝里走路，这玩意不好走着呢。到了山底下，抬头一看，这山，这玩意那么高，哎呀，这得往上爬呀。徐良是从来没上去过，但这俩伙计啊，哎，曾经爬过，找路，慢慢的往上爬。这山路也不好走啊，又没有人工道，就走那缓坡呗，下的都是雪呀。就这么着爬到山顶，将近2000多米呀、啊！好家伙，把这几个人给累的呀，一路之上吸了几气儿。幸亏呀、啊，这雪已经下完了，昨天就停了。今天是个大晴天，没大风，这要赶上下雪那一天呢，这几个人根本上不了山顶。到了山顶，这就马上要到晚上了，赶紧点起火把。就在山顶上找啊，徐良拿着图找了半天，别说什么雪莲了，一株草药也没有啊，有点小松枝小松树，其他的没有什么植物。山上冷的邪乎啊，幸亏他们带着装备，有被子有袄背着呢。一找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背风的山洞，几个人呢就钻进山洞里，点起篝火，这天晚上啊，就在这休息得了。徐良说了，道爷他告诉我，如果这个植物今天找不到，可能是啊还没长出来呢，得在山顶待一晚上，他得趁着新雪才能长出来，可能一两天呢拱不出来，咱们呢再待一晚上吧。于是大家就在这个山洞里烤着火，猫了一晚上啊。等到第二天天光渐亮了，大家简单的吃口干粮，然后又出洞来，在山顶学磨呀，学磨来学磨去，一无所获呀。山这么大，上哪找去？一直找到快中午了，这俩伙计不干了，说梁子，别找了，哪有什么云府雪莲呢？我们俩从来没听说过呀，啊？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那咱这里出产什么我们不清楚， 没听说过产什么云浮雪莲，没听说过能够什么解百毒。要是真有这玩意儿的话，那早就有人过来采了，这么多年没人来采呀。可见这种东西是传说而已。那位道爷呀，也有可能求生欲太强了，哎，想起这种传说了。他不也说了吗？找一晚上，如果找不到，赶紧回去，别在这里耽误了。他自己在那里呀，还不知怎样呢，再死在家里头，那不就麻烦了吗？徐良小脑袋也耷拉下来了，他个八岁孩子，没有更多的社会经验呢，就凭着自己一股热情，昨天找了一通，今天又找一通啊，果然是没有。道爷他说的话也模棱两可。看看母亲，郑大奶奶也点点头啊，看来确实没有啊，咱回去吧，再想其他方法吧，哪怕赶紧的去县城啊，去其他的药店去抓道爷的药吧。徐良一看这道爷说了有没有的，要回去给他说一声啊，好吧，咱们下山吧。就这么着，四个人呢空去白来，由打山上又往山下下，等到下到山下了，到山脚的时候，那已然半下午了。刚到山脚，突然间听到一声吼叫啊，啊噌，由打旁边密林当中是窜出来一只斑斓猛虎啊，呜，奔着徐良正的奶奶和那俩伙计就扑过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把几个人吓坏了呀，哪见过老虎，没听说咱们这里跑来老虎来了。哎呀，赶紧往旁边躲呀，这老虎呜一扑，四个人早就躲开了，老虎一扑扑空了。这时徐良发现呢，在这老虎屁股上钉两根狼牙剑，有两根羽箭在那盯着呢，而且流血了，这血呢都染红了整个屁股了。这是只重剑虎，不知道是谁打猎呀，把这只虎给射伤了。这只虎带伤窜出来，可能也有点发野性了，也有点要拼命了，就把徐良他们呢当自己敌人了。一下子没扑着，老虎唰拿尾巴这么一剪，徐良等人吓得连滚带爬呀，噼啪噼啪，全趴着雪窝上了。幸亏地上是雪呀，反正这玩意儿摔得也不疼。等大家倒那里，本能的，赶紧的从这工具包里呀，把那凿子、把那小药铲儿拿在手里了，做防卫吧。这老虎一看，这一剪没有剪住，老虎一转身子，他看徐良小，奔徐良扑过来了。徐良妈呀一下，赶紧就把自己身上背着筐啊卸下来了，把筐揉往自己面前这么一挡，老虎砰一下子就扑到筐上了啊，吭哧一口就咬到了筐里的那棉被了啊。等咬上，老虎发现这玩意不是人的啊，往旁边一带脑袋，徐良紧抓着筐，就觉得一股大力逼呀一下子，连筐带徐良就被老虎掀翻那了。哎呀，郑大奶奶一看儿子被老虎掀翻了，老虎要吃儿子，那作为母亲能干吗？她也不顾的是老虎了。哎呀，当时啊，她拿着手里小铲什么的，她就过去了，奔着老虎就砍他，放开我儿子，放开我儿子。要么说母亲是最伟大的，最勇敢的，只要见到自己孩子正在遭受伤害，那当母亲的甭管多危险也得冲在最前头。他过来一砍老虎，老虎啪这爪子一抬啊，吃一下子，这郑大奶奶肩膀头上就划了一道子，当时啊这肩膀就给划开了。你别看呢，冬天穿的衣服棉厚，但就那玩意儿也划了三道子呀，哎呀血就流出来了。但郑大奶奶连疼都不知道了，仍然在砍那虎，那虎仍然在那里要撕吧徐良。就在这个时候，由打那密林当中跑出来十来匹马，为首的这马上啊是位将军模样的人呢。这人一看，哎呀，好可恶的虎啊， 快快放箭救人，快快。旁边呢还有匹小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小女孩，小女孩一看，小女孩也吓坏了，用手指，快快，那壶要伤人了。后面跟着几位呀，看那意思，短衣襟小打扮，大弓张弩，架着鹰，牵着狗，这是一群打猎的。那个人吩咐完毕之后啊，啪啪啪啪，当时啊就有几个神射手拿箭射虎，要害之处不敢射呀，那老虎脑袋在那要啃徐良呢，只能往这虎背上虎屁股上射啊，噗噗噗噗，这老虎啊越加发疯了，哇哇。最前头这位将军模样人一看，恐怕这虎伤了下面之人呢，往前一催马，咔咔，冒着危险就来到虎的身后啊，啊，嘎楞，鸟翅环得胜钩上，把一柄春秋大刀就挑在手中啊，举起来，以上试下，照老虎屁股，噗，这一刀砍下去，这刀啊磨得锋芒利刃呢，虽然不是什么削铁如泥的宝刀，但这玩意儿也飞快呀！啊，咔一下子，当时啊，这老虎屁股就翻翻着了，噗啊！这老虎啊就不再抓徐良了，一掉脑袋，啊，扑向这个将军呢。这一扑，将军大刀咔往下一砍，这一刀啊正砍在老虎脑袋上啊，咔一下子就卡在那里了啊！这老虎俩爪子往前直挠，这将军在马上咔硬压着，这匹马吓坏了，马怕老虎啊！这将军在马上硬压着虎，这虎啊，这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顺着这刀往下直流啊！这时身后的那几个打猎的过来了，拿着钢叉，拿着剑，啪啪啪啪啪，连射老虎几箭，又拿钢叉往前捅的，噗噗噗。大家齐努力，一会儿功夫，这才制服住老虎，把这老虎啊扎成一头血虎了，跟血葫芦差不多少了。马上将军把这把刀啊往前一送，唰，扑通，连虎带刀全倒落在雪地之上。这位将军这才由当马上翻身下来，走到死虎近前，用脚一踹虎，然后双手一把刀柄，哎，咔，把这大刀由打虎脑袋上起下来，哎，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哎，想弄只完整的剥他的虎皮，看来呀，这虎皮要不成喽。说完之后，把大刀往旁边那么一插，赶紧过来看徐良。这时那郑大奶奶已然把徐良挡在身下了，把郑大奶奶吓坏了，小徐良也吓得亡魂皆冒啊！现在不但是眉毛白，连脸都白了。那俩伙计啊都吓尿了，躺在雪地上，在那瑟瑟发抖。这位将军一看呢，哎呀，孩子没什么事吧？没被虎伤着吧？这徐良看看将军。
1: 我没有，娘，你怎么样？
0: 徐良一看，自己母亲正是夫人肩膀头上往下直流血呀。这将军一看被老虎抓了，快，快拿刀伤药来。有人赶紧拿过来刀伤药，将军呢，让这人把刀伤药给郑大奶奶，另外呢，又找来绷带，人家也带着呢，让郑大奶奶躲到避风之处。将军吩咐这个小女孩应云呐，帮助这位大婶包扎一下伤口。哎，这小孩啊跟着徐良年岁差不多，好像比徐良啊稍微的小那么一两岁，有那么一个六七岁的模样。呵，小孩啊前发齐眉，后发披肩折梗，头上啊梳着两个小丫丫，身上穿着粉红的缎袄，特别漂亮啊！赶紧过来，同着郑的奶奶一起跑旁边密林当中，把郑的奶奶衣服啊给扒下来，然后呢往伤口上敷药。扒下来一看呢，这老虎抓的痕迹不太深， 说这应该呀、啊、得打狂犬疫苗，但是那

年代哪有啊，只能上上药，消毒的呀，防感染的呀，愈合的呀，凝血的呀。上上药之后，这小女孩亲自给包扎。哎呦，郑大奶奶一看，这孩子真懂事儿啊。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严英云。哦，小英云那真乖。包扎好了，这才出来向这位将军道谢呀。哎，这将军一摆手，大嫂啊，甭谢我。哎，我们呢应该向您道歉呢。我们呢最近听说这一带出现了一头猛虎，伤了一些人呐，所以呢我们这几个就组成这么一个打虎队过来呢专捉这只猛虎，在这里憋他憋了几天了，终于今天被我们呢等到了。刚才张罗布网的要捉拿这只虎，结果这只虎啊也机灵，中了我们两支箭，他惊了，奔这边来了。我们紧赶慢赶，就怕他伤人呢，还是稍微的晚到一步把大嫂给伤了，我深表歉意。来啊，他一说来呀，有人过来了。老爷，取10两纹银来。是。这人往怀里一摸，摸出了一锭10两的小元宝，交给这位将军模样的人。将军接在手里，大嫂啊，这10两纹银不成敬意，全当刚才惊吓费用以及啊调伤的费用，您收下吧。不用不用，这位将军您太客气了。郑大奶奶说什么也不收，但是在交谈过程当中，大家彼此啊也认识了。这位将军做了自我介绍，说我呢不是本地人，乃是潼关马尾江断头峪3000户人士，我姓严呢，我叫严正方。由于家是陕西的，自幼啊又爱耍大刀，所以啊人送外号叫我大刀镇陕西严正方。后来呢当兵入伍，逐渐的就被朝廷任命为边关镇守将领，我镇守在镇定府。最近呢我是请假回家，结果路过此地，得闻此处啊最近出了一头猛虎，老是伤人，所以我这才带着我手下随从在这里等着猎杀这只猛虎，没想到险些让这只重剑虎伤人呐。不知这位郑大嫂还有这两位老弟，另外这孩子，这冰天雪地的，你们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徐良一看这位严正方，严将军说话和颜悦色，又是个官府之人，这徐良啊眼珠一转，心说他是边关大将啊，他们既然能够治疗刀伤，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救活那个老道啊？所以徐良就把自己为什么来到云浮脑山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这位严正方。严正方一听，真是侠义之为呀，你看你们萍水相逢，就这么一位道爷，为了道爷的性命，你们那不惜自己的性命，跑到雪山之上寻找这株雪莲，此乃侠义道的行为，真让本将为之敬佩呀。不过我对这一带也非常熟悉，经常的在这一带往来呀，但是我怎么不知道这山上有云浮雪莲呢？我这人呢对这药草还是颇有研究的。我说徐良啊，你能不能把那道长画的图给我看看，我看看我识得不识得这种药草。哎，徐良就把道爷画的图呈给了严正方。严正方接过图来一看，严正方笑了，哎呀，这哪是什么雪莲呢，这种草药应该是八戟天呢，这八戟天南方常见草药，当然了咱北方啊很少见，所以你们不认得，我对草药我熟知啊，我才认得它。哎，这道爷为什么让你们到这雪山上找这八戟天？哎呦，突然间严正方恍然大悟，不好。

0: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2: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3: 毛泽东在河北指挥战斗时，蒋介石在办公室里秘密召见了部下毛人凤。
4: 校长，照您的吩咐，

0: 南京、上海、香港，行动小组的人都撒了下去。
1: 江南困居上海，要予以控制。
0: 是。
1: 李继轩，他在香港，那边不是我们的地盘，盯紧的就是了。
0: 是。
1: 他是我的这位大哥冯玉祥，最近

0: 记住，这是大事。
1: 蒋介石的空军袭击了毛泽东的驻地，毛主席安全地转移了，而老郭则在空袭中牺牲了。直至1949年1月，保定解放，我党在敌特档案中查出老郭的老乡刘从文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小组成员。经过审问，刘从文在北平被枪决。空袭事件发生之后，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挥部队向西柏坡转移。转移途中，他们又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2: 周主席，电报。
3: 主席，五一节口号有了广泛的回应，政党派都举名签字了。
4: 哦，这么快啊？这倒是始料未及啊。
3: 是啊，现在各方态度已经明朗，民盟和民革都站在我们一边。
4: 老蒋彻底孤立了，水到渠成，召开新政协这件大事该做出安排了。
1: 在战场上，失去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战场主动权。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党内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转变这种局面，蒋经国主动找到了蒋介石。
5: 商品稀缺，货物流入黑市，都在买空卖空。商人还好，最难的是那些军政要员，有了他们的撑腰，那些投机的商人根本不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翁院长那边快撑不下去了。
6: 办法呢？我不要听你诉苦，我要听你的办法。
5: 上海是关键，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只要上海的市场能够稳定，全国的市场就能够稳定。我要去上海。
1: 蒋经国到上海之后，颁布了很多条例，以显示惩治贪腐的决心。此外，他还召开了记者会，宣扬他整治金融的决心。这时，上海地头蛇杜月笙带着手下走进了会场。
7: 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政府改革金融体系的决心。国难当头，谁在这件事情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谁就是卖国贼，谁就是我党国的敌人。还请各位前辈、工商界翘楚以及社会贤达积极配合，以期能够尽快地稳定金融秩序和物价水平，为勘乱救国尽职尽力啊。
8: 请问蒋先生，此次管制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对那些背景深厚的违法者，你怎么去管制？
7: 经国此番来，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9: 蒋先生，能透露一下这次的具体办法？
8: 对，您说一下。
10: 老虎好打，冰山只怕小蒋先生搬不动了。
7: 这位先生是？
10: 横社杜月笙。
7: 杜先生，商界前辈还望不吝指教。
10: 犬子为凭让督导专员抓了他，犯国法我无话可说，可是如今这上海滩另有一家商号大肆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向黑市兜售，无视政府法令。督导专员若是不管，恐怕有负蒋总统一片苦心呢。
7: 请杜先生指出来，经国必定给先生一个交代。
10: 面。
11: 外滩货场陈字号七大仓库，南京路36号仓库，霞飞路17号中美友好商社仓库，南市场甲字头12间仓库。
10: 大公子，这才是真老虎。
7: 是谁？
10: 扬子公司，孔家。
1: 蒋经国初到上海就遇上了杜月笙来搅局，他在上海还将遇到哪些困难？他真的敢对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下手吗？在他去上海的时候，共产党筹备的政协会议又有

些进展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娱乐大篷车下半段的精彩旅程当中，我还会一一为各位揭晓。现在呢，咱们聊一点这个影片幕后的小故事。说为了饰演好蒋介石这个角色，张国立主动减肥，以至于他减肥减的戏还没拍完就得了轻微的胃病。后来饰演蒋经国的陈坤，每一次在拍摄现场遇到张国立，都会关心地问一句：“您吃了吗？”而陈坤也因为饰演蒋经国感到压力巨大，开始演的时候常常失眠，直到拍完了戏，他都没睡过一个好觉。冯小刚也因为紧张闹过笑话，什么意思呢？说冯小刚在拍完第一场戏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在看他，他愣了半天，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哦，我顺拐了。”结果全场爆笑。听完电影的幕后故事，咱们来听一首歌曲，由孙楠演唱的《建国大业》的主题曲《追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钦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3: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岱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在钦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钦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钦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钦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富家、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钦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钦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0: 或他。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请注意行车安全。
1: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0: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1: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城西林苑内，话3808080。
0: 爱车有永生，一切有无忧。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山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5: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或他，
6: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5: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哎，小金啊，怎么了？
2: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1: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2: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1: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 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0: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3: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富佳、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

0: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1: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0: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1: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3: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4: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5: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0: 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4: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
2: 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Super Idol 的笑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

0: 终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1: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1: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0: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3: 麦克风前，他们火力全开。
4: 哎，你知道吗？上班和要饭的区别，要饭是哎，行行好。
5: 哎，上班呢？
4: 上班那就是啊，行啊行好。
5: 最炸的节奏，最溜的口才，让每个字儿都跳动起来。
3: 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趣事，还是热辣风趣的互动话题，都被他俩抓在手心儿。憨憨憨，瞧个秀，让每个用心生活的你都成为喜剧之王。
6: 有请主持人大风小杨。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FM95.4 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小杨。刚刚我提前打开了直播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咱们的直播突然就它就自己关闭了啊，可能是灵异事件啊，吓我一跳哈。那现在已经是星期五啦，虽然今天的天气不是那么的美妙啊，但是今天这个日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妙，每到了星期五然后上直播的时候真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感觉下班就在眼前啊，就大家看不到我的这个视角哈，平时晚上五点然后我来上直播的时候，外边那个窗户太阳好的时候就是白白的金灿灿的一片，现在外边乌漆麻黑黑乎乎的一片啊，是已经开始下雨了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锦溪青柠已经来了，谢谢锦溪青柠的点赞啊。锦溪青柠说，对啊，我也吓了一跳，以为改点了呢，我就在这里坐着啊，就在这里坐着，然后直播的手机在前面，我一动都没有动，它刷的一下我这边就显示直播已关闭啊，我赶紧去看了一眼，吓我一跳。然后宁静致远说，峰哥呢，峰哥今天晚上有活动啊，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因为董宇辉要来青州嘛，大家可能已经从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了，所以说单位上这周非常非常的忙啊，峰哥今天也是被借走去主持活动了啊。我的搭档就这样又一次的抛下了我，然后他就走啦，就只留下了我一个人来给大家上直播啊，谴责他这样的行为。那希望大家能够等星期一的时候跟我一起谴责他啊。那我们的福袋一会儿会给大家上，今天的福袋呢依旧还是我手边的这个

圣奥食品赞助的清真酒糕和牛肉酱一罐啊。有这两天中奖的朋友们来领了奖的应该知道，咱们的牛肉酱这一次是给大家换了新的口味啊。我们之前给大家抽的这个红色包装的呢是一个微辣款啊，然后现在呢是给大家换了绿瓶的，是一个不辣款，这样呢就是小朋友吃起来也很方便啊。但是这两个口味都非常的好吃，因为圣奥的牛肉酱真的是大品牌，所以说他们家的品质也是很有保障啊。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花生碎和大块的牛肉，吃起来就是很香很香。咱们平时就是拌个米饭啊，包括说那种热乎的馒头啊，你给它掰开之后什么菜都不用加，加上牛肉酱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香了哈。今天咱们的抽奖奖品依旧是咱们的酒糕和牛肉酱。那还是啊，参与到咱们福袋抽奖里来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大家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啊，打开微信下方有一个发现，对不对？咱们点击这个发现，从上往下数第三排有一个直播，点到直播里面去啊，然后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了啊。我们的小编姐姐已经在编辑我们的福袋了，一会儿会给大家上线。锦溪青柠说已经吃过了啊，里边确实有大力牛肉。对，你之前中的应该是这个微辣款的啊，然后咱们后边的朋友再中奖的话就是不辣款，这样的话家里如果是有老人啊孩子也可以去吃的。其实这个微辣款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能接受的，因为它的辣度对我来说还挺低的，我真的是一个无辣不欢的人，真的很好吃。其实这个糗糕也很好吃啊，就是开盖它是可以开盖即食的，但是如果说直接打开就吃，说实话味道一般。但是啊，咱们在锅里放点油，然后把它在锅里炒一炒啊，尤其是煎的，有一点点那个脆脆的焦焦的，就是那个糊嘎渣，有一点点那个糊嘎渣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哈。如果是咱们喜欢吃甜的，也可以再稍微放一点白糖，口味更佳。锦溪青柠，一个红色微辣，一个绿色，炫耀一下，那真的是运气太好了，运气爆棚啊！所以说，朋友们，一会儿一定要参与到咱们的福袋抽奖里来了，咱们是真的可以中奖的。欢迎宝塔镇河妖啊，今天怎么就小羊自己啊，因为咱们这周台里活动很多啊，然后加上周六周天可能是要全员加班的一个节奏，所以说峰哥也是被借走了，他今天晚上要去主持一个活动啊，就只剩下我自己了。咱们没有见你们没有见到峰哥今天的打扮啊，就是一身的西服正装，然后还涂了涂粉，抓了抓头发，非常非常的帅气啊。但是呢，他把我自己一个人扔下来留在这里开直播这个事情，我还是要谴责他的啊，希望咱们的朋友们就是跟我一起谴责他。真开心，我也周末加班，我们真的是周末经常加班。上一周的时候我也来加班了，因为咱们不是有一个跟太华城那个书店合作的活动吗，就是叫阅见成长啊，给小朋友们录一些推荐好书的一些视频，所以说上周的时候我来给小朋友们录音了。虽然说我们是一周七天歇两天，但是很难把这两天完完整整的歇到手啊，说到这里真的要落泪了啊。那今天呢，在咱们话题开始之前啊，先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今天要推荐的好物，依旧是我前面这个燕之屋的礼盒啊，这个红色的礼盒也是非常的好看。那这个呢是燕之屋的一个马年限定的鲜炖燕窝礼盒。就吃燕窝的朋友们都知道啊，燕窝它的这个产区不同，然后这个消化率啊作用真的是差很大的，所以说咱们入口的东西啊吃一定就要吃点好的。燕之屋呢也是大品牌啊，所以说质量肯定是有保证的。这一款礼盒呢是十瓶装，里边是有十瓶高品质的鲜炖燕窝，是严选自印尼钻石产区啊，配料呢是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还有115度的一个锁鲜工艺，常温储存，然后开干即享。吃一瓶呢约等于咱们自己在家炖煮七瓶的普通炖煮燕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燕窝是7.28倍的小分子蛋白，所以说是更容易吸收哈。自用享滋补，送礼有心意，不管我们是送给长辈爱人啊，自己吃，或者是送礼啊，都非常非常的有排面。那这个价格呢是598的一个价格哈，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的呢，直接去到青州市恒王府路3157号燕之屋门店咨询选购就可以啦。然后李星彤说没有中过奖，名额太少了，如果每次3个中奖名额就高了，每次3个中奖名额的话，我觉得峰哥那可能得努努力哈，因为咱们这一些赞助啊，都是有限的哈，所以说我们也是尽量的去给大家争取，希望咱们的每个。

朋友都能中到。那没有关系啊，星童，就是我们每天来，然后我们每天反正都是会给大家发的哈，咱们一定是有这个中奖几率的，放心就可以啦。那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有什么就是坚持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习惯啊？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青州广播954，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后台就可以看见了。第二种呢，就是大家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然后下方有一个发现，是不是？咱们点击发现，然后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直播点开之后，在直播里去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哈，然后直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就可以给我们发送弹幕进行互动了。今天呢，咱们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习惯啊，就是一个坚持了很久，或者是就是必须要这么做，我不这么做我就很难受啊，浑身不得劲儿的这么一个习惯哈，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会儿听歌的时间我们来会给大家上上福袋。

欢迎回啦。那我们可以看到咱们直播间的福袋呢是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就在咱们直播间的左上角。参与方式也是很简单啊，大家打开你的手机微信，然后下方有一个发现啊，然后咱们在发现里边从上往下数第三个是个直播，咱们点到直播里边去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哈，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了。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我们圣奥食品提供的清真秋糕一罐和我们的牛肉酱一罐啊，非常非常的好吃。那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的牛肉酱呢口味是从咱们的红色瓶的辣的给大家换成了一个绿色瓶的不辣的款式，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品尝到不同的口味啊。而且绿色瓶呢也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啊或者是老年人来吃，但是味道呢它里面的用料是不变的哈，也是有大粒的花生，然后有大块的牛肉，非常非常的美味，真的太好吃了啊。它这个花生就是好多酱料里边的花生，吃起来会感觉很油很腻啊，就是那种反油的感觉。但是圣奥食品里面的花生是完全不会的，它还酥酥脆脆的啊，真的是很香很香。大家赶紧来参与我们的福袋抽奖啊，点开这个红色的小福袋，然后下面有一个参与抽奖啊，咱们点击一下就可以参与到抽奖里来了。那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咱们这个抽奖呢还有一个6分钟的倒计时，在这6分钟之内哈，大家千万不要退出咱们的直播间，不然咱们的抽奖就自动作废了。今天咱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坚持的特别久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我每天必须要做这么一件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我浑身都难受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视频号里面的留言。宝塔真和妖说，我的习惯就是不洗澡不出门，每天都这样啊。不洗澡不出门吗？我是晚上回家之后啊，就是回家之后我必须要洗澡，我不洗澡我不睡觉啊，就是我哪怕感冒了也好，或者是喝多了也好啊，不管什么样的状态我都必须要洗澡，要不然我是真睡不着。但是这个出门之前我是没有这个洗澡的习惯的哈。然后锦溪青柠说，我习惯了每天早上吃了饭喝一壶绿茶。这个是不是我是之前有看过，就是有这个控制身材的朋友们啊说，就是饭后去喝一点普洱乌龙茶绿茶，这种是不是就是有助于消化，感觉对身体还是挺好的。但是我不是特别懂啊，我是之前有看过这样的一个邪修小方法。李星彤说，每天晚上洗漱后9点准时睡觉。9点准时睡觉吗？早上5点准时起床，除夕晚上和春节早上例外。哇塞，星彤这个作息真的是太规律了。就是虽然说早睡早起对身体好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常识，但是能够坚持做下来的人真的很少。因为你每天晚上你回到家之后可能洗漱，然后躺在床上打开，就是我可能想着说，哎，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早睡啊，但是我打开手机的那一刻，我什么时候睡觉它已经不取决于我了啊，它取决于我的短视频平台给我推送什么样的内容。如果说这个内容啊，我今天刷到的内容我都不是非常的感兴趣，那我可能半个小时我就放下睡觉了。如果说我不小心打开了一部短剧，或者是刷到了很有意思的内容，我不把这部短剧看完，我是真的睡不着，我是真的就是闭上眼睛我都还会在想啊，这个女二做了什么妖，男女主有没有在一起啊，我是真的会难受啊。然后这个 YX 他说没吃过这个牌子的，那赶紧参与一下咱们的福袋抽奖啊，争取咱们今天就中了好不好，然后就可以免费的品尝一下，是真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我是那种饭渣，就是我不是非常的喜欢吃饭的，但是我都觉得这个牛肉酱很好吃啊，真的很好吃。宁静致远说，晚上休息前都读半个小时的书，是纸质书吗还是电子书？我有的时候会看电子书，但是我也不是看那种很有营养的，我会看小说啊，可能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就这种啊，就是我不太会看那种纸质书或者是很有营养的书。虽然我知道这不对啊，就是我们需要看点书去充实自己，但是有时候真的就是控制不住啊，无脑小说真的太好看了，就是脑子一扔就是看啊。然后宝塔真很要说，李叔叔年纪到了哦。然后我每天睡觉前都刷半个小时手机。才半个小时吗？真的才半个小时吗？刷半个小时真的。

的能放下吗？反正我每天睡觉之前想的是我一定就刷半个小时啊，但是这个具体什么时候能放下都是随缘啊，随缘。咱们的福大爱师还有两分半钟开奖啊，来看一下咱们上半个时段参与福大的朋友们还不是特别的多啊，所以说大家赶紧参与到咱们的福大抽奖里边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如果说是有什么特殊情况不方便上来二楼拿，或者是时间不太合适啊，就不在咱们的上班时间的，也可以中奖之后跟我们说一声哈，然后我们给你放在这个一楼的传达室，咱们什么时候时间方便的时候从一楼传达室拿着就行了，这样也很方便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后台的留言啊，后台留言也是攒了好几条了。大强，哎，大强他说，我是每天睡醒一定要先喝一杯温水啊，就是一直以来的习惯，然后身体状态一直都保持的挺稳定的，而且我每天喝水量都很足，一天最少喝够八杯水。那是就是只喝白水吗？我觉得能坚持下来就是每天坚持喝白水的，或者是喝纯茶淡茶的，都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很好也很养生的朋友们啊。反正我是就是尤其是夏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尤其是冬天啊，夏天还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真的不想喝水，你可能就是很渴的时候才会想到去喝一口啊，你不渴的时候真的是做不到就是每天八杯水的一个量啊。所以我是喜欢喝，就是放一点那个冲饮啊，或者是点个奶茶，就骗自己喝一点，多摄入一点水啊。如果是说喝纯的白开水的话，有时候是真的坚持不下来。嗯，非常羡慕大强啊，大强这个习惯真的是很养生了哈。我们继续看一下啊，丸子小日常，他说我是不管是吃什么啊，就是吃中餐、西餐、吃大米饭、吃馒头，我都必须要搭配小咸菜啊。从小到大，可能是妈妈从小给我养成的习惯啊，也几十年了，少吃一口都觉得饭菜没滋味儿。我觉得咱们山东人是不是都普遍挺爱吃咸菜的，就感觉我，因为我是在南方上的大学啊，就是我南方的同学们是没有那么爱吃咸菜的，但是感觉咱们北方人就是山东啊，然后东北这块儿就都还挺喜欢吃咸菜的，尤其是有一些老辈的啊，就是妈妈奶奶姥姥这辈儿的，他们会自己去腌那些咸菜，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像是黄瓜啊萝卜啊，自己腌的咸菜也非常非常的好吃。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奖的李某某，是星童大哥吗？是李星童吗？是，如果是的话，可以直播间跟我们讲一声，因为我们这边是看不到他这个全名的，只能看到李某某。如果是的话，恭喜啊！刚刚说过没有中过奖，今天就中了啊！恭喜恭喜！是的啊，恭喜星童，恭喜星童大哥啊！那咱们就是在咱们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时间，上午的8:30到11:00，然后下午的2:00到5:30的这么一个时间，来广电大厦二楼广播部啊，找我或者是峰哥领取就可以了。咱们的奖品就是我手里的这个圣奥食品的牛肉酱和清蒸球糕，恭喜大哥，恭喜大哥啊！下周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们领奖哈。那没有中奖的朋友们呢，咱们也不要气馁哈，我们下半个时段还会再给大家发了哈。然后 y 等于 x 加 g 说我也喜欢吃咸菜，是的，感觉咱们北方人啊，尤其是山东东北这块，真的还挺喜欢吃咸菜的。真的，我在南方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就是大学室友们是不太能理解的，因为他们是真的不太喜欢吃咸菜，而且真的是整体的口味确实比咱们北方要清淡一点啊，真的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饮食差异哈。反正我妈也很喜欢，就是我姥姥也是啊，就是他们都是每到冬天的时候会自己腌那种小咸菜，小黄瓜呀，然后小萝卜啊，脆生生的，特别好吃，而且就是配个大米白粥，特别特别的配，而且很清爽很解腻的那种感觉啊，就真是一手绝技啊，一手技能。但是我最喜欢吃的咸菜是那种泡菜啊，就大家肯定都吃过，就是那种韩国泡菜，辣辣的，然后有一点点甜啊，就是很多人是不能接受，觉得有那个发酵过后的那个味道，但是我真的好喜欢，就不用说是吃烤肉的时候，平时我都会拿它来就是配个菜啊，感觉真的很好吃。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小晚风，哎，他说我是不管刮风下雨啊，只要不是特别极端的天气，我晚饭之后会准时出门散散步、遛遛弯、消消食。就是虽然是一个老年人的习惯，我现在还很年轻啊，但是我是真的非常的喜欢，就感觉吹吹晚风，整个人都很舒服。
饭后百步走，活到99啊，也确实是很养生的一个习惯了哈。尤其是能够这个，除了极端天气刮风下雨都能坚持，那晚风的身材肯定控制得很好啊。我有时候就是吃完饭，感觉啊，整个人都有点晕烫了，直接就躺在沙发上了啊。但是吃完饭稍微站一站啊，或者是不要做什么剧烈运动啊，就是轻微的去走走啊，然后站一站，其实对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啊。就吃完饭立刻睡觉的话，其实不是特别的健康养生的一个方法。但是我是真的吃完饭就喜欢躺一躺，就喜欢躺一躺，就是根本就是一步都不想走了，就感觉就是吃晕烫了那种感觉。然后小阿泽，哎，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小阿泽说，我是睡觉之前必须要刷手机，必须要看短视频再睡觉啊。就是从短视频平台火了之后，我就有这个习惯，这个就是我的睡前仪式感。这不仅是小阿泽的睡前仪式感吧，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睡前仪式感。大家看不到啊，峰哥现在就在门口啊，已经换好了他的主持装扮，然后化了非常帅气的妆，抓好了头发，在门口就是对着，在这个玻璃门口对着我招手啊。我刚刚实在是没有忍住，差一点就笑场了啊，真是过分，抛下了我一个人去主持活动，然后他还在这里对我招手啊，你谴责他。让他来看看，真的很帅。他今天没有穿，咱们听众朋友们应该是看过他那一身酒红色的西服，但是他今天换了一身啊，他今天是一身灰色的，就感觉雅致了那么一些。平时峰哥看起来就是那种啊非常渣男的那种那种样子啊，今天穿上灰色，感觉整个人都深色起来啊。刚才在门口对我招手，静好生了我看看。他不进来，他已经走了，因为他6点的活动啊，他已经应该是已经走了。当然活动的地点是比较近的，可能10分钟就过去了啊，已经刚刚招了个手，然后就抛下了我们，抛下了我，也抛下了你们，抛下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他就离开了啊。咱们心仪一定一块谴责他。那真的啊，小阿泽这个刷刷短视频在睡觉，应该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习惯啊，应该是大部分人的一个习惯。就不用说年轻人啊，可能年纪大的人也是睡觉之前得看看短视频。自从短剧火了之后，可能很多人就是睡觉之前甚至还得看上两集短剧啊。但是我是不敢的，我睡觉之前如果看短剧的话，我不把这一部短剧看完，我是真睡不着啊。所以说小阿泽这个习惯应该是咱们都有的一个习惯哈。然后还有一个是一人三餐啊，一人三餐。他说我的习惯是我不怎么吃零食啊，我很少去吃一些零食，但是我一日三餐都定点吃饭，而且我是细嚼慢咽，从不暴饮暴食，这是我妈妈从小对我要求的一个习惯啊，也是我现在能坚持下来的自律小习惯，但是确实非常有用啊，能够守护这么多年的一个很好的肠胃状态。那确实，如果是咱们就是不吃过烫过凉的食物，然后细嚼慢咽，不暴饮暴食的话，确实对这个肠胃啊身体都是非常好的啊。尤其是能做到不吃零食，这点很难得，因为尤其是咱们年轻的朋友们啊，可能就是真的对于这个主食没有那么的热爱，对于家常菜没有那么的热爱，就爱吃点外卖哈。就是我吃不了这种纯天然无公害的东西，我有时候就想吃点科技与狠活，纯科技的那种。我之前就是说这个淀粉肠里边打饭有一点肉我也不吃，我就好吃那纯淀粉的，就真的是有时候知道它不健康，但是真的忍不住哈。然后哎，现在已经是5:30了，5:29了，咱们也是马上要进一段小小的广告。那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什么特别的坚持了很久的一个小习惯啊？广告时间，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

0: 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龙进山生活广场愿意评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哎，小金啊，怎么了？
3: 哎，这不是想修车，不知道去哪儿好吗？
2: 去华达汽修啊，公司配套设施齐全，无论是修车还是保养，都能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让您修得明白，开得放心。而且专修奔驰、宝马、奥迪、新能源。
3: 那华达汽修地址在哪儿呢？
2: 地址就在青州市丰收一路888号，电话3260077，3260077。
4: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5: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6: 哼哈二将闪亮登场，
7: 烦恼通通抛开，想换啊笑一笑，
8: 欢迎来到
9: 哼哈talk show。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33，欢迎大家来到 FM95.4 为您直播的哼哈 talk show， 我是小杨，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大家很想给大家把我的手机镜头翻转过去啊，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对面这个玻璃外面的视角啊，就是这个天已经黑的乌漆麻黑，因为本来我们这个走廊后半部分就是没有灯的啊，所以说现在就是特别特别的黑，看起来就不像是下午5:30的这么一个时间啊，就感觉我好像是今天晚上在单位值班，现在已经10:30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黑。外面已经下雨了吗？外面在下雨吗？那路上堵吗？希望大家来跟我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外面的及时的路况啊，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下班的时候可以避开这些比较拥堵的路段啊，希望大家来给我分享一下，感觉下班点然后临时开始下雨的话，应该是路上还挺堵车的哈。宝塔真恒要说，我每天和几个小孩玩和平精英几局，估计他们大学生可能，哎，和平精英就是 PUBG 吗？就是吃鸡的那个游戏吗？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游戏就开始火，非常的火，然后我有玩过，但这个游戏我是真玩不了，一个是我开枪瞄不准，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一点晕 3D 啊，就是我可能就是一局游戏半个小时吧，大家交同样的网费，人家玩半个小时，我玩5分钟，那5分钟里有2分钟还在跳伞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都落地了，我还在那高飘跳伞呢，一下来就落地成盒了。就玩这个游戏好像就是有信仰啊，不杀生，真的玩不了，真的玩不了啊，太难了。那咱们下半个时段呢，依然会给大家抽取我们的福袋啊，我们下半个时段的福袋奖品依然是我们圣奥食品的牛肉酱和清真酒糕一罐，一会儿会给大家上啊。参与到咱们抽奖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打开手机微信，然后打开微信之后啊，下方有一个发现，咱们点进发现，然后从上往下数的第三个啊，直播，点进去之后搜索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哈，咱们直接搜索一下就可以进到。

咱们的直播间里来了。好，我们的福袋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就在咱们的左上角啊，大家点击一下福袋，然后点击参与抽奖，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福袋抽奖里来了。那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福袋呢是倒计时十分钟之后开奖，这十分钟里啊，大家千万不要离开咱们的直播间，不然咱们的抽奖就自动作废了哈，就自动作废了。我没有在低着头讲话，是我们的直播间卡了，看起来就是我低着头的样子啊，大家稍微容忍一下，因为没有办法，如果我现在去动它的话，它就自动下播了，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啊。那咱们的福袋九分钟之后开奖啊，大家赶紧来参与一下。今天咱们的奖品依旧是我们非常好吃的清蒸秋糕和牛肉酱。那继续啊，我们下半个时段依然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啊。好物呢，就是我手里这一袋中国农垦的海参啊。直播间卡了，大家可能看不见我手里的海参展示了啊。虽然说看起来是小小的一袋儿哈，但是呢，这个海参它是一个一斤装的啊，500克，然后是有100多头。我们也是去店里给大家实际考察过，它这个海参呢，泡发率非常非常的高，泡发完之后就是一个啊，有我一个手掌这么大，真的不夸张。这么一袋儿呢，100多头，它是整整的3大盘，然后一个人吃的话，吃4个月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还是非常的合适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入口的东西，既然吃海参呢，就是为了滋补，对不对？咱们肯定是要吃点有效果的，避免说这个钱花了，然后效果又没有到位。那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中国农垦的海参呢，它是央企出品的啊，所以说品质是非常的有保证，也很稳定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福利哈，就是咱们如果直接去到店里购买的话呢，会返给大家一张100元的一个代金券。那在店里呢，有很多中国农垦这个牌子的一些农作物啊，或者是米面粮油啊、保健品等等，咱们这100元的代金券呢，就是直接顶100块钱，你直接可以在店里选取这个牌子的一些产品啊，不需要再额外去付钱了，所以说真的还是非常合适的。大家如果最近有这个滋补或者送礼需求的，都可以看一下咱们这款海参啊。那就在长岛金龙海参店，地址呢是在云门剧院的东南角啊，非常的好找，咱们一去看就可以看到了啊，长岛金龙海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后台留言啊，这个怀旧啊，怀旧他说，我是一个老球迷了，只要是我喜欢的球队，我每场球赛都会准时守着看，而且我会去现场看啊，我经常去济南看球，这个爱好习惯真的是陪我自己走了10多个年头了。嗯，我弟弟啊，是我小姨家的一个弟弟，他非常喜欢看球，而且他是真的有这个地理优势啊，因为我是知道济南有很多球赛的，他就在济南上大学，他有的时候就是好不容易回来家了，像是寒假暑假啊这种假期时间比较长的，济南如果有合适的球赛，他还是会去看啊，就是真的非常痴迷。但是我其实是看不太懂的啊，我其实看不太懂的，我觉得球迷啊，就是喜欢一个运动员或者是喜欢一项爱好的，就是一项运动的这些啊，真的是大家可以坚持很久啊。还有一个朋友是很喜欢莎莎，孙颖莎啊，他是真的他的每一场他都会看啊，而且莎莎的一些代言也都会支持，是真的啊。就大家喜欢一个运动项目或者一个运动员的，真的一般的都很长情，能坚持很久。那我们的福袋呢，还有6分多钟就要开奖啦！今天参与福袋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如果说之前没有中过奖的，想要中奖的朋友们，赶紧点到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参与我们的福袋抽奖。今天咱们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你坚持的最久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我每天都得这么干，我不这么干我就难受啊。那两种方式参与到咱们的话题互动里来，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号哈，可以进来之后参与一下福袋抽奖，然后给我们发送弹幕进行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点击一下你微信上方的小加号，然后搜索一下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青州广播954，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54，直接给我们后台留言啊，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歌的时间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听完歌之后咱们的福袋差不多也就要开奖了哈，我们来听一首张震岳的《路口》。

欢迎回来，这里是哼哈 talk show， 我是小杨。峰哥值班，不，峰哥今天有活动啊，因为咱们这周台里的活动还挺多的。我们科室不是弄了一个安全挑战赛吗？然后再加上台里这周不是董宇辉要来吗？大家可能都已经刷到过了哈，从短视频平台上面。所以说周六周天是全员加班的一个状态，大家都要加班。然后峰哥就很忙，就被借去参加活动了哈。所以说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来上播了，他就这么残忍的把我丢下了。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里有没有周六周天要加班的？除了宝塔镇和瑶，快说出来让我平衡一下，让我知道这周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加班啊。那咱们的福袋呢是还有30秒就要开奖了，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咱们我手里的这两罐哈，清真秋糕还有咱们的牛肉酱啊，都是咱们圣奥食品赞助的，真的是谢谢圣奥食品。而且这两个确实都非常非常的好吃，牛肉酱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夸，确实是很好吃。其实这个秋糕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开盖即食的话，它的

味道可能有点差强人意啊，但是咱们锅里放上点油，给它那么一煎一炒啊，真的是很好吃，很好吃啊！就是煎出点糊个汁来啊，哎，然后再放上一点白糖，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吃的啊，赶紧哎，好开奖啦！咱们今天中奖的是啊，然后某某，这个啊某某是谁啊？我看了一下，他没有讲过话啊，所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咱们可以在直播间里边讲一句话，冒一个泡啊，让我看看你的全名。那咱们这位阿某某，恭喜中奖啊！然后我们领奖的方式呢，就是在咱们周一到周五啊工作日时间上阿来，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啊？是你吗？阿来，因为我这边是看不到全称的啊，你那边有提醒是你吗？你阿开头的是不是就是你？然后咱们就上午是8:30到11:00啊，然后下午呢是2:30到5:30，都可以来咱们广电大厦2楼的广播部啊找我们领奖就可以了。如果说时间不方便，你看不到中奖，哎，那不是你吗？就是如果是咱们这个中奖的朋友，会弹出来一个小提示啊，就是恭喜中奖啊。那中奖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弹幕扣个一啊，或者是讲一句话，因为我们这边看不到全称，只能看到阿某某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有什么坚持特别久的习惯啊？就是哎，我特别特别的，就是我每天都要这么干，我每天都必须干，不然我就浑身难受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后台的留言，小桃他说，我衣服换下来啊，如果是脏了的情况下，我当天必须清洗，我不能接受把就是脏衣服堆在一起，然后攒很多脏衣服，这是我的强迫症啊，这个习惯是我坚持很久的，我真的强迫症。但其实这个习惯蛮好的，因为尤其是我们的衣服上，纯白的衣服啊，如果夏天有一些汗渍，或者是我们不小心碰上了什么污渍啊，就是，像是一些油渍啊之类的，如果我们当时就是赶紧去清洗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清洗下来的。但如果是时间长了之后啊，有的时候就很难清洗，尤其是像白衣服或者浅色的衣服啊。所以说，其实小桃这个习惯真的是很好很好的，但我有时候做不到那么勤快啊，就还挺懒的。我的屋里是床边上有一个脏衣篓啊，我可能会这个衣服攒个一两天，然后一起把它丢进洗衣机啊。要是每天清洗的话，感觉有时候是做不到的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小吃，哎，他叫小吃，他这个名，他说我每次路过小吃摊儿，总会顺手去买点吃的啊，就是不管是吃饱了还是没吃饱，不管是饿或者不饿，只要经过小吃摊儿，看起来又很美味的那种，我一定要去买点，就很嘴馋，多少年了都改不掉。有时候知道小摊上的东西可能没那么健康，但是就是想吃。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些没有那么健康的一些小摊儿啊，它闻起来格外的香，看起来格外的诱人。就是咱们可能是知道啊，它跟家常肯定是做出来的不一个味道，它能那么好吃，可能会加一点点科技啊，或者是说外面的这个小摊小贩啊，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安全啊或者是卫生上面没有那么的有保证，但是就是忍不住哈，那谁都有个嘴馋的时候，我觉得也很正常啊。反正我是很喜欢吃小摊儿的，就是我如果出去旅游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去吃当地的一些苍蝇小店儿、小破店儿或者是小吃街。然后就是在本地也是啊，就晚上经常天气好的时候，就会想要去中都夜市或者是北城夜市逛一逛、吃一吃啊。不是说所有的小摊儿它都不卫生啊，但是肯定会有不卫生的情况。但是有时候就真的忍不住啊，因为有些小摊儿做出来口味确实好，确实比一些高大上的饭店或者是家里做出来好啊，所以说真的是每个人都有嘴馋的时候哈。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美丽小凯他说，我是每天抽空都会做上几组简单的拉伸啊，然后如果时间充足的话，我会在家里做做普拉提，做做瑜伽，因为我是久坐的上班族啊，然后浑身腰酸背痛不得劲儿，而且会有点身材走样啊，靠着这个习惯也是能稍微的改善一点。那小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自律了啊！我之前是有去上过一节普拉提的试课，但是就上了一节，再也没有坚持下来，就挺累的，真的挺累的。可能就是感觉看起来就感觉哎还好啊，不像是一些举铁啊、跑步啊那么劳累，但是其实一节课上下来真的也还是挺累的，第二天是腿根会有点酸痛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说
非常非常佩服每

我一定随身带垃圾袋，我觉得这样呢不仅可以省下那几毛钱哈，而且也是爱护公共环境，而且我是很喜欢坐公共交通或者是随手带纸巾的，感觉就是爱护环境人人有责吧，一个小小的习惯，但是我一直坚持下来了。哦，那小虾真的是确实，因为现在超市里边的易拉袋儿那个塑料袋儿都开始收费了嘛哈，那你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都是不收费的，但是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嘛，毕竟这个塑料制品确实是很难很难的去降解啊。如果说咱们出门都能够去逛超市的时候啊，都能自己带上这个塑料袋儿啊，或者是自己带上一些购物袋儿，确实是对于保护环境有好处的。而且呢，除了说对保护环境有好处之外，咱们也可以省下点钱，对不对？你每次出去都买塑料袋的话，尤其是买东西多的情况下，搞上几个塑料袋确实价格也不便宜哈。然后这个少年小林啊，少年小林他说，我做家务的时候一定不能很安静啊，我就是必须要有点声音的那种，可以放个电视剧，可以放个歌，也可以听个直播，但是必须要有声音，不然我就非常非常的难受啊。我完全理解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这个电视我可以不看，但是我一定要打开，或者是有时候不想打开电视的时候，我就手机放出点来，有时候就是那种手机的念小说呀，或者是那种直播啊，就打开把它放在那里啊，听着就感觉哎，比较能静下心来哈，就不会觉得很吵很闹，反而觉得比较静下心来。哎，好，我们的小编姐姐给我们发过来了啊，是我们的第二次中奖的，是我们的阿来啊，就是你阿来，恭喜恭喜啊，恭喜你。那你是第一次中奖啊，咱们这个中奖的福袋呢是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时间来到我们广电大厦二楼广播部领取哈。然后咱们的工作日时间呢，上午的8:30到11:00，然后下午呢是2:00到5:30。奖品就是我手里的这两罐啊，圣奥食品给我们提供的清真球膏和牛肉酱啊，各一罐，咱们下周的时候就可以来领取了，恭喜阿来，恭喜阿来哈。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两条啊，然后我们就准备到了我们的时间了哈。那今天也是周五了啊，虽然说天气不是非常的美妙，但是周五啊，尤其是现在大部分的朋友们可能已经到了下班的点，或者已经到家了，心情肯定都是很美妙的啊，除了咱们需要加班的朋友。嗯，好不容易就是熬过了周一到周五，忙碌了5天，周六周天终于有点自己的时间了啊，就是可以休息休息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哈。那我们来看最后的两条啊，小姐，哎，她就叫小小姐，她说我日常花销都会进行一个简单的记账啊，清楚每笔花销，知道钱花在了哪里，感觉这样呢心里比较有安全感啊，我知道我把钱花在了哪儿，我也知道我能存下多少钱，这是我从毕业之后打工一直有的一个习惯。确实很厉害啊，因为现在我是就是咱们可以看到手机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记账软件啊，就是它会帮助你去自动记账，或者是你每次花完一笔的时候，你把小票啊或者是这个金额随机输入上去，它就会自动帮你记账。但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人真的很少啊，因为现在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微信支付啊，或者是就是手机支付嘛，我们看不到现金，就没有那么一个概念。像是如果是一张100元的红票啊，我们把它花出去的那一刻，我们是有概念的，找回来多少钱，我们也是有概念的。但是现在大部分时候，手机支付虽然说很方便啊，但是就感觉，就是哎，每个月的工资打到银行卡里之后，它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就没有了，不知道这个钱花在了哪儿，可能去买点水果，买点奶茶，买个衣服啊，买个啥的就没有了，然后可能还要还一下这个信用卡和花呗，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说真的能养成记账的习惯，确实啊就是很清楚我们每笔钱都花到了哪里，对于我们攒钱也好啊，对于我们熟悉我们的日常开销也好，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能坚持下来的人真的很少啊，非常的佩服小小姐。那今天呢是周五啊，但是现在呢天气也是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如果咱们已经到家的朋友还好啊，如果说没有到家的朋友，咱们一定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去赶这几分钟啊，咱们就稍微慢点到家能怎么样呢，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周六周天也要休班了，咱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啊，现在下雨，路上肯定是拥堵也是湿滑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千万不要去拥堵哈。雪峰呢，你搭档雪峰呢，峰哥今天有活动啊，就把我一个人留下啦。那现在也是周五了。

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咱们在下班的路上再说一遍啊，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因为地面下完雨肯定是比较湿滑的，对不对？而且周五下班又加上下雨，肯定是比较拥堵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全到家，安全出行，那我们周一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潍坊市硕达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3: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行走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无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

0: 02-322-8120。
1: 嘿嘿嘿，请注意行车安全，
2: 一流的设备，专业的服务，永生汽修给您多一些呵护，少一些伤痕，
1: 更快更好更便捷。永生汽修，让汽车时时如新。
2: 永生�汽修，大明河王腾西林苑内，话380-8080。
1: 爱车有永生，一切永无忧。
3: 它让您空间更安静，它让您温度更舒适，它无惧风雨，无惧时间，它优质选材，精湛工艺，它就是沥青门窗。用沥青门窗让你的生活充满阳光。订购电话13853603593，13853603593。
4: 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5: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景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7: 不知道啊。
6: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7: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8: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9: 别麻烦了，
10: 别麻烦了。
9: 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盗墓小说《鬼吹灯》里的九层妖塔居然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这座九层妖塔的原型就是位于青海省都兰县的热水一号大墓，而最近就在这座热水一号大墓的旁边，距离400米远的地方又出土了一座血卫一号大墓。光听这名字就让人血脉喷张啊。那这座大墓里挖出了什么宝贝呢？九层妖塔到底是不是九层？为什么要叫它妖塔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一起聊聊《鬼吹灯》小说背后那些真实的考古存在。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这么一条新闻说，九层妖塔圆形古墓出土了大量的精美金银器。不少网友看到标题之后恍然大悟，胡八一撑不起我呀，鬼吹灯里的九层妖塔果然是真的。其实咱们不能说小说里的九层妖塔就真实存在，青海都兰的热水一号大墓是因为封堆规模宏大，出土了数百具随葬动物的骨骸，而被当地人戏称为九层妖塔，只能说它算是天下霸唱写小说的灵感来源。不过这座热水一号大墓的确来头不小，它并不是近年来刚刚发掘的，而是咱们国家在1996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也是我国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热水一号大墓是青海都兰古墓群当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墓葬，它的名字里之所以有热水这俩字儿，是因为它位于青海都兰县察汉乌苏镇东南大约10公里的热水乡，并不是说墓里头有热水。看过《鬼吹灯》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小说里的胡八一每到一处古墓就要拿出他那本16字阴阳风水秘术来论风水，而热水一号大墓所在的热水墓群就很值得胡八一说道说道。他东接恶拉山，西连柴达木盆地，巧妙地建在了山谷牧场当中。它背靠群山，面观河水，背风向阳，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风水宝地。既然叫墓群，那说明这里古墓不止一座。热水一号大墓的周围有许多的小古墓，数量达到了200多穴，所以呢，学术界把这个古墓群称作热水墓群。那这些古墓的主人是谁呢？根据考证，他们基本都是一个叫做吐谷浑的少数民族政权的王室成员。吐谷浑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是头一次听说，他原本就是个人名，是他们这支部落的初代首领的名字，后来就演化成了他们的政权的名字。这支部落原来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在西晋到唐朝时期，他们生活在祁连山脉和青海的黄河上游谷地以及凉州一带，发展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后来在唐高宗的时候，吐谷浑被吐蕃攻灭，成为了吐蕃的邦国。再后来，由于唐王朝对于吐谷浑部落的笼络，部分吐谷浑族人就陆续归附了唐朝。可见吐谷浑并不是现在当地人称为妖怪的野蛮民族，而是一支具有独特文化的民族。介绍完墓主人的身份，咱们再来说说古墓群中最大的那座热水一号大墓，它为什么被当地人称为九层妖塔呢？这座墓确实很大，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正面看就像一个黄金的金字，因此也有着东方金字塔之称。墓葬从上而下，每隔1米左右就有一层排列整齐横穿墓葬的柏木，一共有9层之多，这也就是当地村民称它为九层妖塔的原因。根据计算，修建这样一座大墓得需要差不多10000人的人力，修建1年以上的时间。让考古人员感到惊讶的是，这座古墓只挖掘了第一层和第二层的情况下，光是动物的尸体就挖出了700多具。陵墓中设置了13个规模的陪葬坑，然后将牛、羊、狗、鹿等牲畜放置在这些陪葬坑中，而马匹却被放置在另外一个区域。 陪葬马匹的地点设计成了专门的葬马沟。在葬马沟里一共出土了87具精壮的汗血宝马。为什么有这么多动物呢？这是因为在吐谷浑的丧葬文化中，人死后必须有动物殉葬。他们认为人死后需要通过献祭的动物来做替身，才能把死者的灵魂从死人世界中救赎出来。此外，墓中还出土了众多的随葬品，有古代的皮靴、藏文木片、彩绘木片，还有金饰、木碟、木鸟兽、粮食和大量的丝绸制品。从1982年到今天，热水墓群的考古发掘已经经历了许多个阶段，也屡次遭到了盗墓贼的侵袭。于是从2018年起，热水墓群中的另一座大墓2018血卫一号墓就开启了新一轮的抢救性发掘。这就是新闻中真正的主角。目前2018血卫一号墓已经出土各类文物1000多件，其中金银器占了很大比重，显示了墓主人的高贵。这些文物对于我们研究吐蕃文明史、研究当地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鬼吹灯》里九层妖塔的原型，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精绝古城。在小说《鬼吹灯》里，女主角 Sherry 杨曾经说过，只有在风季的时候才能找到精绝古城的遗迹。而根据胡八一的推断，精绝古城中还包含着一个虚数空间，唯有精绝女王之眼可以洞察其中的秘密。听上去果然足够神秘。那么在现实中，精绝古城是不是完全虚构的？难道它也有原型吗？其实啊，早在汉代，西域还真有过一个叫做精绝国的地方，不过今天这个国度早已消失在茫茫沙漠里了，只在塔里木盆地的边缘留下了一座遗址。《鬼吹灯》小说里介绍，精绝古国曾经是西域各国的领首国，有着古老而璀璨的文明。不过在真实的历史资料中，汉代的精绝国却并不是一个大国，人口只有480户，3360人。这是什么概念呢？在汉代，一个大一点的县大约就有上万户的人口，小一点的县可能有几百户人。也就是说，精绝国虽然叫国，但它的人口规模只相当于汉代的一个小县城。至于这么一个小王国怎么消失的，根据出土的文物考证和史料记载，精绝国在现有文献中的明确记载大约消失于公元4世纪，而它消失的原因就不好考证了，毕竟规模太小了，有可能是被周围其他国家吞并了，也有可能是随着他们赖以生存的绿洲的消失而消失的。可见历史上真正的精绝国跟《鬼吹灯》中的精绝古城相似之处并不多，只是都位于西域的沙漠当中，但是在规模、在文化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不过新疆还有一处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的文明，更有可能是精绝古城真正的原型。这个地方今天叫丹丹乌里克遗址，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的策勒县早期也被称为塔克拉玛干古城。根据考证，丹丹乌里克遗址在唐代是于田国下辖的一个军事边镇，而于田国就要比精绝国规模大一些了，它是丝绸之路上的要镇之一。由于多方文化的汇聚，也塑造了他们相当多元的文化内涵。此外，丹丹乌里克遗址所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其实也比较符合小说中精绝古城的样子。小说里胡八一等人进入了黑沙漠，在漫无边际的沙海中行走了好几天，快要脱水的时候才终于在沙漠深处看到了古城隐隐绰绰的轮廓。而丹丹乌里克遗址正处在沙漠深处，离绿洲有一些距离，现代人类的活动一般是难以达到的。小说中 Sherry 杨口中只有在风季才能见到的古城，就像是在描述这个一不留神就被掩埋在黄沙之下的遗迹。目前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已经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包括了壁画、佛像、人物、动物塑像、动物骨骼、陶灯、毡片、陶片等等。经过考古人员确认，遗迹中还包括了人类居住的遗址、佛寺、烧窑、果园、炼炉等建筑遗迹。只可惜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没有发现唐代以后的遗物，而且唐代之后的史料中再也没了关于它的记载，这个古老的国度就这样消失在了黄沙之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说完了精绝古城，咱们再来说一个《鬼吹灯》系列的主角——龙岭迷窟。小说里的龙岭迷窟位于陕西省古兰县，而实际上翻遍了陕西地图，也没有一个叫做古兰县的地方。倒是有一个蓝田县，跟古兰县的描述很相似。说起蓝田县，它的来头就大了。蓝田县这个名字是因为四大名峪之一的蓝田峪而得名，而它最重要的历史身份叫做华胥故里。这个华胥又是谁呢？他可是伏羲和女娲的母亲，是炎帝和黄帝的直系远祖。要知道咱们都是炎黄子孙，而炎帝和黄帝又是华胥的直系后代，那您想想华胥在历史上的地位得有多重要吧。所以他才被誉称为人祖，被誉为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而蓝田县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本源。光有神话传说还是不够的，蓝田这个地方还有一项特别出名的考古发现，那就是蓝田人。1963年在蓝田县陈家窝村附近，考古学者发现了一颗30多岁女性的头骨化石。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这枚化石属于中国的早期直立人，是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它被命名为蓝田人。而蓝田人的年份比起北京猿人可要早了几十万年，那真是咱们的老祖宗了。说完了龙岭迷窟中古兰县的原型，也就是蓝田县，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龙岭迷窟中盗的那个墓。在小说原著中，这个墓的主人叫李淳风，此人可不是虚构的，他是唐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极的人。这还不算是最神的，李淳风此人还被誉为是大唐第一预言家，是中国历史上最像时间穿越者的人物之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李淳风出生于隋朝，他的爸爸叫李波，原来是隋朝的一个小县尉，后来可能觉得官儿太小了，当着没意思，就毅然辞官回家当了道士。李波自己潜心研究道学，也让他的儿子李淳风从小就接受了道家的思想影响。受到父亲的影响，他尤其喜欢研究天文地理和阴阳八卦的学问，从小就表现出了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潜质。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公元619年，17岁的李淳风学道已有8年，他完成了大部分学业后回到家乡，经过李世民身边一位好友的推荐，成为了李世民秦王府里的一位参谋官。李淳风新官上任3把火，第一把火就是修订了当时的历法。当时社会上所用的历法叫戊寅元历，可是经常会出现预报不准的情况。精通算学的李淳风针对其中的问题提出了18条整改意见。虽然李世民后来也没有全部采用，但李淳风的才华却得到了李世民的认可。李淳风从此进入了大唐的太史局，正式成为一名天文学家，也就是太史令。在李淳风的主业天文学方面呢，他的一生主要有3项突出贡献。一是编制了一部历法，叫《麟德历》。这部历法被誉为唐代3大基本历书之一，还曾经传入日本等地。第二是改进了浑天仪。浑天仪虽然发明的很早，但是一直都不完备，测量起来也很不准确。李淳风创造性的在浑天仪上加入了3辰仪，里头没有赤道环、黄道环、白道环，能够更为精准的预测星象、测定时间。他所改进的浑天仪直到清朝还在沿用，即使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科学参考价值。李淳风的第3个贡献就是给风定极了，他根据风的声音和风带来的表现给风划分了级别，分为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沙石、拔大树，一共8级。
同时呢，他还提出了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判断风力的大小和远近。别看这发明听上去很简单，但这对于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国家，对于古代的军事、交通等等方方面面都是格外重要的。难怪在小说《鬼吹灯》里，胡八一是解了浑天仪、算了八卦阵、下了围棋之后，才得以解开李淳风所设的机关。说完了李淳风的三大贡献，最后咱们再来说说他最神的一项遗产，倒不是他留下的古墓，而是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的《推背图》。《推背图》被称为是中华预言第一奇书，传说它是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推算大唐的国运，下令当时两位著名的道士，也就是袁天罡和李淳风共同编写的。李淳风夜观天象，结合五洲待唐之言，开始对大唐的未来进行预言和推算。他这一算起来就上了瘾，一发不可收拾，竟然推算到了唐朝以后2000年的历史。直到袁天罡来推他的背，说天机不可泄露，还是回去休息吧。于是这本书才被后人称为《推背图》。《推背图》融合了易学、天文、诗词、谜语、图画为一体，它预言了从唐代的木运开始，到明代的火运，一直到社会共产共和的世界大同阶段，预测到了历朝历代即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说在其中的第32项中，就写到了马跳北阙，犬熬西方，八九数尽，日月无光。其中呢，还有一幅插图，画的是门里面站着一匹马，正是一个闯字。这是预言的啥呢？后人分析，这一项指的是闯王李自成和明朝的灭亡。所谓日月无光，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得大腿一拍，绝了，真这么牛啊？实际上，推背图流传至今，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而流传的版本却不少。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明末清初的大才子金圣叹批注的，被称为金批版，一共包含了60项。至于对于他的研究比较少，一是因为推背图在历朝历代都是禁书，统治者对这类所谓的预言书都是心存忌讳的；二是相术易学几乎失传了，研究者根本就无从下手，而且也有不少人质疑推背图根本就是假的，是后人编撰的，不是李淳风和袁天罡写的，不然里头怎么会出现匹夫有责这样的字眼？难道李淳风还真是穿越者不成？书里的插图中还出现了几处清朝的服饰，即便是预言书，也不可能连未来时代流行的服饰都预测得这么准吧。所以说，对于这本书的预言功效，我们还是借鉴书里最后一项说的那句话，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还是洗洗睡吧。今天咱们的话题呢，还真是天南海北，从九层妖塔的原型一路聊到了龙岭迷窟和李淳风的推背图，不得不感叹，写小说的人真得脑洞大才行啊。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

0: 北第十一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0: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0: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

0: 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3: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零号报告。
5: 零号讲。
4: 状态准备完毕。
5: 明白。TDC 话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6: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7: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注阶段的工作。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

0: 个配套系统状态。
1: 全球核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是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发射场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练，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个百分点提高到了1.5个百分点。
3: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五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4: 在1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7: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7: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9: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8: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9: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4: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6: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0: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2: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1: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

0: 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1: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3: 我们合作社他也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5: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4: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4: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导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7: 低风中导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4: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

0: 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000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4个财年下降。
2: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青州市鲁强钢化中空玻璃提醒您准确对时。
8: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9: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8: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9: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10: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

0: 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钦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钦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钦州支公司、潍坊卓景比亚迪、天河富佳、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钦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钦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钦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文字无声，却能跨越山海；书页薄薄，亦可容纳万象。书籍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礼物，也是我们漫长岁月中成长路上最忠实的伙伴。欢迎走进万叶书园，遇见成长，以书为艺，不负时光，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为向上生长的力量。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万叶书园，钦州融媒综合广播联合出品的万叶书园跃见成长栏目。杜甫曾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朱熹也告诉我们：“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会在这里分享好书，畅谈成长，愿大家翻开书页就能遇见新世界，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成长始终有光。
1: 脚踏一方沃土，仰望一片星空。我们朝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却很少真正的去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究竟藏着多少的岁月奥秘。大家好，我是李小涵，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走进李思光先生的经典科普著作，看看我们的地球。这本书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先生的经典作品，他没有枯燥难懂的专业理论，而是用通俗优美、朴实真诚的文字，像一位耐心温柔的长者娓娓道来，带我们穿越10000年的时光，去探寻地球的前世与今生。翻开书本，我仿佛开启了一场奇妙又深刻的地球探险之旅，我知道了地球完整的内部结构，了解了地壳、地幔、地核的层层奥秘，读懂了山川起伏、江河奔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是经过1000万年地质运动慢慢浇筑而成的自然胜景。风雨山川、岩石地层、沧海桑田、四季轮转，原来我们眼里平平无奇的大地山河都走过了漫长又壮阔的演变历程，每一块普通的石头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每一座巍峨的高山都是时光沉淀下来的奇迹。读完这本书，我不再只是单纯认识了地球的样貌，更读懂了大自然的磅礴与伟大。地球孕育万物，包容生灵，静静滋养着世间所有生命，慷慨又无私，辽阔又温柔。同时我也深深明白，地球看似辽阔坚韧，实则脆弱又珍贵，它只有一颗，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绿水青山、蓝天白云、万物生灵都是地球赠予给我们最好的礼物。爱护环境、珍惜资源、敬畏自然、守护生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使命。读书不只是看文字、学知识，更是学会思考、学会敬畏。

0: 学会去发现世界万物的美好与不易。李斯光先生用一生热爱与坚持探索大地奥秘，深耕地质科学，这份认真钻研、勇于探索、热爱家园的精神也深深打动着我，激励我好好学习，踏实成长。愿我们都能心怀敬畏，心怀热爱，在探索中不断丰盈自己，在书中见识山河辽阔，守护我们独一无二珍贵美丽的地球家园。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学员刘佳璐。今天我要分享一本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书，它叫《七色花》，读完之后心里一直暖暖的。书里讲了一位叫珍妮的小女孩，她意外得到了一朵神奇的花，这朵花有七片花瓣，每一片颜色都不同，红橙黄绿青蓝紫，就像天边的一道小小彩虹。更奇妙的是，每撕下一片花瓣就能帮他实现一个愿望。一开始珍妮用这些花瓣满足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心愿，有调皮的小愿望，也有贪玩的小冒险。虽然过程很有趣，但他渐渐发现这些愿望并没有让他真正快乐起来，反而惹来了不少麻烦。直到手里只剩下最后一片花瓣，他犹豫了。这一次他没有为自己许愿，而是用它帮助了一个双腿不便的小男孩。当小男孩终于能站起来，开心地跑啊跳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珍妮心里涌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喜悦。那一刻他明白了，原来真正的快乐不是得到什么，而是让别人因为自己而感到幸福。读完这个故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帮助别人自己也会收获快乐。就像我们在教室里帮同学捡起掉落的钢笔，帮老师整理讲台，或者安慰一个伤心的朋友，这些小小的善举就像一片片看不见的七色花，悄悄地温暖着大家的心。希望大家也去读一读《七色花》，一起感受帮助别人带来的那种闪闪发光的快乐。
2: 万叶书园，遇见美好，我们下期再见。
3: 妈妈，我好冷啊，窗户漏风。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
4: 真是热死了，开着空调也这么热。
2: 选择鲁强中控钢化玻璃，告别冬冷夏热，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独特真空层设计，打造恒温金钟罩，强保温，隔热佳，能耗低，四季如春更舒适。精工匠艺，采用国家标准3C 认证，高性能保障，高端品质，中端价格，高性价比之选。客户服务全程不忧，节能环保专家守护家的温度与宁静。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地址：涂山路北段高庙工业园，电话157-6302-5519。
5: 青州鲁强钢化中控玻璃邀您收听《美丽乡村行》。
6: 新村新风新气象，
7: 新人新事儿新风尚，
6: 《美丽乡村行》
7: 一路好风景。
5: 聚焦三农，建设美丽乡村。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乡村行》。近日，弥河镇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场所，持续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以扎实举措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辖区一家企业，检查人员正在对车间内进行系统性排查，排查中发现，在一处配电箱周边不足半米处堆放了纸壳等易燃物品，存在隐患。检查人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要求企业限期完成杂物清理，消除安全隐患。弥河镇安监所所长王海清：
8: 我们对该企业进行了劝导，及时清理杂物，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5: 青州市黑山机械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朱义婷：
9: 针对工作人员提出的意见，我们进行全厂的整理整顿，做到安全生产。
5: 安全无小事，弥河镇紧扣安全生产特点，成立

0: 专项工作小组，聚焦工贸、消防、用电等重点领域，全面强化安全监管力度，并聘请行业内专家对辖区内各类生产企业、商超、餐饮等场所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建立问题隐患清单和整改台账，严格落实整改复查全流程闭环。截至目前，共聘请安全专家62人次，检查重点场所128处，发现并整改隐患246条。弥河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王妍妍：
1: 我们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责任，持续强化应急值守和闭环管理，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说农家事儿，
3: 话农家人，
2: 美丽乡村情，
3: 继续带您行。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荆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美丽乡村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农业小百科带大家了解西瓜绿色栽培技术。
4: 查口安排：西瓜喜温耐热怕寒，所以陆地栽培一般春播夏收，陆地断霜后播种或定植。设施栽培主要为塑料拱棚栽培，春季小拱棚栽培可较陆地提早10至15天定植，单一塑料大棚一般可较当地陆地西瓜提早30至35天定植，大棚内套盖小拱棚可提早40至50天。秋季栽培应在当地大棚内发生冻害前100至120天播种。西瓜季连作，应与其他蔬菜或作物轮作4到6年。设施内连作时，应采用嫁接育苗防病。品种选择：早春陆地栽培应选择适应性强、抗病抗逆性强、产量优质、耐储运的品种，如新红宝等。大棚早熟栽培应选用早熟或中早熟的中果型品种，应具有良好的低温生长和低温结果性，优质丰产抗病。常用品种有静心一号、正杂五号等。浸种可采用常温浸种、温汤浸种。浸种完毕后，将种子从水中捞出，沥去水分，放入布袋，催芽期间保持种子湿润，待70%种子露白时及时播种。播种在日光温室中育苗，育苗设施要在育苗前进行消毒处理。砧木育苗采用32至50孔的穴盘，接穗采用平盘，选用正规厂家的机制直接装盘即可。砧木播种，播前穴盘内先浇足底水，水渗后将发芽的种子直接播于其中，种子平放，胚根向下，每播一粒种子，播后覆盖 1.5 厘米厚洁净的蛭石或过筛的细土保湿，播后覆盖地膜，接穗播于平盘中，种子平摆开，不挤压即可。嫁接采用插接法，在砧木砧叶铜钱大小，接穗子叶半展开时进行。嫁接后在小拱棚内遮光2到3天，提高温度和湿度，空气湿度保持饱和状态。嫁接3天后逐渐恢复光照，4天后通风，逐渐降低温度和湿度。整地施肥，整地前清除前茬残留物，选定的西瓜种植田定植前15天应深翻30厘米以上进行晾晒，定植前深翻土地，施足基肥后耙细做齐，施优质腐熟的农家肥5000千克每亩，或商品有机肥1500至2000千克每亩，同时施过磷酸钙50千克每亩，硫酸钾10千克每亩，缺乏微量元素的地块还应施所缺元素微肥1至2千克每亩，有机肥与化肥、微肥等混合均匀勾施，有机肥用量大时可50%均匀撒施，50%勾施。定植，定植前按定植密度打定植穴，定植时将瓜苗放入定植穴内，保证幼苗茎叶和根系所带营养土块完整， 定植深度以营养土块表面与脐面相平为宜，嫁接苗接口应高于地面1至2厘米。定植后浇足缓苗水，扣好拱棚，并在叶间加盖一层旧棚膜。水肥管理，定植水要浇足，土壤伤情良好时开花坐果前不再浇水，开花坐果期严格控制浇水，果实长至直径3至5厘米时浇棚瓜水，果实成熟前5至8天停止浇水。抽腕初期一般不进行追肥，果实膨大初期和中期连追2次高钾高氮复合肥各20千克，并可叶面喷施0.3%至0.5%的磷酸二氢钾，加0.1%的硼砂和0.5%的硫酸亚铁水溶液。授粉，人工授粉于晴天上午7至10时授粉最好，阴雨天延后到10至12时，选择正常开放的雄花，对开放的雌花人工授粉，一般选主腕第2、第3雌花或侧腕第1、第2雌花授粉，也可采用雄蜂授粉。西瓜花期放置每亩1箱西瓜专用蜂，使用期35至40天，到期更换。蜂箱放于设施中央，用药前应及时将蜂箱移出。西瓜病害防治，苗期促导病防治，选择未种过瓜类及其他果菜类的块地建苗床，用充分腐熟的优质有机肥配置苗床营养土，或用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处理土壤，每1平方米用药8克与15千克细土拌匀，播种时下铺上盖，发现病苗后可用72.2%双酶微水剂浇灌苗床一次。苗期粒枯病防治，发病初期喷洒5%井冈霉素水剂1000倍液。西瓜枯萎病防治，利用白子南瓜或护瓜等葫芦科作物做砧木进行嫁接育苗，发现病株及时拔除，收获后及时彻底清除病残株，发病初期用50%甲基硫菌灵可施性粉剂500倍液灌根。西瓜炭疽病防治，与非瓜类作物实行2年以上轮作，用农用链霉素100倍液浸种10分钟，浸种后用清水冲洗3至4遍后催芽。西瓜白粉病防治，发现病叶及时喷雾防治，可选用50%硫磺悬浮剂兑水稀释成800倍液进行喷雾防治。虫害防治，瓜芽和红蜘蛛防治，用黄板釉砂有赤芽，喷洒3%除虫菊素微囊悬浮剂800至1500倍液防治蚜虫，或喷洒2%阿维菌素乳油兑水稀释成800倍液防治红蜘蛛。采收，根据授粉标记确定西瓜的成熟度，一般早熟品种授粉后28天至32天，中熟品种授粉后35天可进行采收，采收时保留一段瓜腕，西瓜达商品成熟时及时采收，采收过早过晚都会严重影响西瓜的品质。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美丽乡村行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直通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青州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张桂芳。张桂芳，青州市人民医院妇科主任，中共党员，山东省公共卫生学会全省更年期综合管理培训基地第1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妇幼保健协会更年期保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山东省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学委员会委员，潍坊市预防医学会生殖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潍坊市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妇产科工作近30年，临床经验丰富，曾多次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医院、北京妇产医院、山东齐鲁医院、山大二院进修学习，擅长各种妇科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手术治疗及放化疗管理，擅长更年期女性的综合管理，对不孕不育及复发性流产的保胎治疗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节目一开始呢，想请您为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咱们青州市人民医院妇科的基本情况。
7: 好的，我们青州市人民医院妇科成立于1986年，历经近4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综合性专科，年门诊量超3万人次，住院患者超2000余人次，是全市妇科疾病诊疗的核心力量。科室也是拥有一支老中青三代结合的高水平团队，现有主任医师3名、副主任医师4名、博士1人、硕士3人，团队成员多次赴北京协和医院、北大医院、上海红房子医院、上海一附婴、齐鲁医院等顶尖机构进修学习，同齐鲁医院、青衣附院、潍坊市人民医院等3级医院建立了良好的技术合作关系，并特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妇科张友忠主任、潍坊市人民医院马华刚主任、孙平平教授定期到科室坐诊手术。同时科室配备国际领先的诊疗设备，包括高清 STOS 功夫腔镜系统、德国莱斯康阴道镜、宫颈利普刀、点阵激光盆底康复治疗仪等先进高端设备。
6: 好的，那据了解呢，咱们青州市人民医院妇科有3大金字招牌，那接下来呢，想请您详细的为大家介绍一下这3大金字招牌分别是什么。
7: 好的，我们青州市人民医院妇科这3大核心技术领域分别是微创手术、妇科肿瘤综合治疗和盆底功能障碍康复。首先说的是微创手术，它的特点是小窗口解决大问题。我们科室微创手术占比超80%，技术覆盖全病种。例如单孔腹腔镜技术，它仅通过肚脐一个切口即可完成卵巢囊肿、子宫肌瘤等手术，术后几乎无痕，深受年轻女性青睐。我记得在2021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急诊科收住一名腹痛难忍的患者，是一名15岁的小姑娘，经检查诊断卵巢肿瘤扭转，需要急症手术。当时小姑娘的父母面露难色，感觉孩子年龄那么小，肚子上有个疤痕，坚决要求保守治疗，但是看着孩子那么痛苦，如果再耽误时间怕卵巢坏死，我们决定给孩子行单孔腹腔镜手术。征得家属同意后，成功为小姑娘实施单孔腹腔镜卵巢肿瘤剥除术，术后恢复好，一点看不出手术的痕迹，得到了病人家属的肯定和表扬。再一个是我们科室的第2个专业特色，妇科肿瘤可以个体化精准狙击。我们根据不同的患者，从早期筛查到晚期综合治疗，科室形成完整的诊疗链条。在宫颈癌防治方面，我们科室联合检验科开展 HPV 分型检测加液基细胞学联合筛查，早期诊断率达到95%，推广宫颈癌疫苗咨询门诊，惠及超2000名女性。还有是恶性肿瘤综合治疗，通过开展腹腔镜根治术、新辅助化疗、靶向治疗等多学科协作，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及术后生活质量较过去明显提升。第3个金字招牌就是盆底康复，针对亚力性尿失禁、子宫脱垂等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的问题， 我们科室打造了预防、治疗、长期管理全周期服务

0: 新开展的盆底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如亚力性尿失禁、阴道松弛、外阴病变等困扰着众多女性，尤其是产后及围绝经期人群，传统治疗多依赖手术或长期康复训练，但存在创伤大、周期长、患者依从性低等问题。近年来，二氧化碳点阵激光作为一种创新技术，以其微创高效的特点成为妇科领域的新宠。去年我们有一位患者年龄49岁，他饱受外阴瘙痒10余年，去了多家医院诊治，但是效果不佳，最后到我院妇科确诊为外阴硬化性苔藓。经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后，瘙痒完全消失，生活质量大幅提升。还有一位患者，他是日常生活中跑跳咳嗽时漏尿严重，经常需要穿纸尿裤，导致生活质量严重下降，经过3次激光治疗后症状完全消失，现在跳广场舞都没问题了。
1: 嗯，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二氧化碳激光治疗这一新技术确实帮助了患者解除了很多的烦恼。那二氧化碳激光治疗都适合哪些病症及人群的治疗呢？
0: 好的，二氧化碳激光治疗覆盖多种妇科问题，主要包括一、盆底功能障碍，包括轻中度的亚力性尿失禁、阴道松弛、盆腔器官脱垂等；二、外阴病变，包括外阴硬化性苔藓、外阴白斑、顽固性瘙痒、色素淡化等；三、生殖道炎症与萎缩，包括萎缩性阴道炎、反复性阴道感染、阴道干涩及性交疼痛等；四、产后修复，包括阴道侧切瘢痕软化、妊娠纹淡化、产后性功能障碍等；五、私密整形，包括小阴唇整形、外阴赘生物切除、改善外阴美观等。适用人群包括一、产后女性；二、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女性；三、因盆底松弛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者；四、外阴或阴道病变保守治疗无效者。我们将为每位治疗者建立档案，实行终身管理。二氧化碳技术不仅推动了盆底疾病的非手术治疗发展，更体现了医学对女性健康的全方位关怀。正如郑州大学李磊医生所言，治疗需兼顾身体与心理，帮助患者重拾自信。未来随着技术优化与临床数据积累，该技术有望惠及更多女性，解决难言之隐，提升生活品质。
1: 嗯，是的，盆底二氧化碳激光治疗以无创、高效、多维度修复的特点。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4: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2: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4: 跨过大西洋，
0: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3: 一切只有音乐。
0: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单身快乐吗？单身痛苦吗？单身勇敢吗？单身懦弱吗？单身是今天被讨论的最多的话题，许多单身人的心中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所有的滋味都不再是滋味，因为总在选择，总在犹豫。是甘心做一辈子的单身贵族，又或者是不甘心只做剩男剩女。音乐旅途，一起来听单身情歌。首先来听到来自崔健《花房姑娘》。

一首单身女人讲述单身女人的心事。周耀辉的填词以对话的形式分别描述两个女人对单身的看法，歌词内容没有过多隐晦之意，直白而明了。不过不管前面说什么，歌词的最后一句才是画龙点睛之句，也就是两位天后共同的一句。而我更相信单身也是可爱，能换骨也能脱胎，放下爱，原来单身女人没有什么不可以。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梅艳芳、郑秀文《单身女人》。

这是蔡依林在呐喊吧，这又是在呼吁消灭单身，就像是甲型流感一样，不预防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不过单身又怎能预防呢？只有通过音乐将不快发泄出来。蔡依林在单身情歌演唱会时，她以前的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抒情摇滚，所以她要唱梁咏琪的偏见。其实她早前就有这么一首类似抒情摇滚的单身公害，一起来听到来自蔡依林单身公害。

一个人的旅行虽然显得有些孤单，但确实是轻松和惬意，因为是无拘无束，甚至可以说是无法无天。戴佩妮唱得很洒脱，其实她想唱的不是她可以一瞬间就去七个地方旅游，而是就算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找自己可以找到的幸福。在编曲方面出自黄中岳之手，带着一种民谣的感觉，更多的还是一份舒心和快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青州市女企业家协会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换新。
0: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2: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3: 爱车要养护，机械要耐用，就选翼龙润滑油。汽机油、柴机油、工程机械用油、切削液，全品类一站式满足。中科院院士工作站单位，技术雄厚，品质至上。全国200多家代理商，产品远销海外30多个国家。翼龙润滑油，一路同行，不负信任。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布加、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我也没有回头，只是走得很慢。人性本善，我什么保审判？没有你的街道，灯光真的很暗。就当你的离开是无限期冷战，我很烂，很烂。你热情似火，换来却是我的冷淡。我不敢面对过去，说真的我不忍看。你遇到几年前的我，全丢了说我知道我们现在也许不同路，我爱你爱的几乎接近无穷数。以前你总问我有多爱你，答案藏在我眼角哭红处。原来到最后只剩我还在坚持，我们想法总是不同步。可是我们故事的开头却还是没能够拥有一颗黄昏的无。

我记不起你面貌，最后一面我们还是没有见到，我还记得你给我的劝告，好多事要藏着不敢拿去炫耀，直到你有新欢后，在那瞬间我的心被穿透，我们终将会成为过去，就像泰坦尼克撞了冰山后，我知道这段故事最后都会被遗忘的，所以我不相信你能够原谅我，习惯了孤独，习惯了冷漠，习惯了一个人在一旁被人晾着，沉默还是早就给忘了，我们的照片在抽屉里放着，其实我真的很想问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了，那就祝你我都好，要怪就怪时间不凑巧，我只希望你能够记得我，不要再被暧昧冲昏了头脑，陪我还在原地踏步，妄想去找到和你的踪影，你说的对，总沉迷过去的人又怎么会遇见前方的风景。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1: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2: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辅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青州融媒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助学好朋友。教室地址：青州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3: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它。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3: 或它。
5: 昨天你写的日记，
3: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青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0: 15年耕耘，泰华汽车用品圣顿车模旗舰店，专注于漆面保护与焕新。
2: 隐形车衣太阳膜个性改色，采用电脑数据裁切，于恒温无尘车间由经验丰富的技师团队装贴。驻颜改色膜，三维立体颜色，真漆质感，质保7年。
0: 泰华汽车用品店，圣顿品牌授权，地址：海带北路与北海路交叉口东北角。尊享专线：185-536-98988，185-536-98988。
1: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为期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富家、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当我们孤独面对自己，我们和音乐不期而遇。听那些久违的真诚声音，听那些曾经熟悉的旋律。不管他，
3: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1: 或他，

每次听到这样一种旋律的时候，总会觉得自己的心突然间安静了下来。岁月带不走这些声音，唯有好音乐温暖我们的心灵。岁月留声机，一首歌，一种心情。

0: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想玩转无人机还能用它赚钱吗？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基地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火热报名中，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安全飞行，精准航拍，轻松考证，专业教练真机实操。无论你是想成为专业飞手，进军航拍、测绘、消防、农业，还是想掌握炫酷新技能，这里都能帮你起飞。报名电话18853613158，18853613158，青州硕达无人机培训，助你飞向高新未来。
1: 不抢灯，不逆行，戴好头盔，守文明。2026青州市文明交通零违章挑战赛惊喜来袭，5月13号至6月12号开放报名，机动、非机动车驾驶人均可参与，坚守30天零违章，油卡、电卡免费领，养车好物送不停。微信公众号搜索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文明出行，平安相伴，轻松赢取超值大奖。
2: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3: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2: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3: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2: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3: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2: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3: 曲艺相声好宝贝，
2: 奥运北京五环路，
3: 快乐同行笑声飞，
4: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5: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在这年国庆节期间诞生了很多优秀的爱国主义电影，而建国大业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情节跌宕起伏，明星阵容中

0: 壮观的建国大业创造了89天的最长档期纪录，并且以4.2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刷新了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如果您对共和国诞生前后的历史很感兴趣，那么建国大业这部影片每个人都不能错过。各位好，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天咱们的电影之旅，让我带您回到1945年，一起见证新中国诞生的那一段历史。1945年8月，侵华日军投降，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军队和统治区域，是和平还是内战，两党在国家统一的问题上都面临着抉择。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亲自飞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在一次庆功酒会后，二人一起出席了记者招待会。
1: 蒋主席，蒋主席好。毛先生好。我是中央日报的记者，我注意到今天两位都穿了中山装，那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一样的着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中山装是民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着装，中正身为国府主席，今天是代表政府迎候毛先生莅临陪都，自然要穿中山装以显庄重。
1: 谢谢蒋主席。
3: 毛先生，你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4: 原因很简单，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国共两党继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钵，同宗同源，存续相依。中山先生的传人都穿中山装，那是再自然不过了。
1: 毛先生，对不起，对不起，毛先生，对不起。鄙人今天看到你们二位站在一起，确实有一些激动和兴奋。我就是还想再问毛先生一个问题，就是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您认为关于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国共两党能够找到共同点吗？或者达成共识？
4: 只要找，共同点总会有的。刚才这位记者先生不是已经为我们找到了一个共同点吗？
5: 说得好。
0: 会谈结束后，蒋介石仍在部署兵力，准备发动战争。而另外一方面，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正在为避免内战做着积极的努力。他们请来了民盟主席张澜，一起讨论和平建国的方法。
6: 表老有什么意见，就请直说。
7: 我们共产党一向是有话摆在桌面上讲的，
8: 我们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7: 也会尊重民盟和其他朋友的意见。
8: 张表老，哎呦，
9: 既然是朋友，老夫也就实话实说。民主联合政府是国家和平统一团结的唯一途径。蒋先生和毛先生能够坐在一起谈，这确实是难能可贵哦。
10: 既然是谈判，就需要让步和妥协，只有这样才可能换来和平。
6: 毛主席能够亲自来重庆，这本身就代表了我党的诚意啊。
9: 这地盘和军队都是细枝末节，与其在拥有多少地盘和军队上斤斤计较，我们何不和党派联合起来呢？
4: 就在此刻，国民党的军队正频繁调动四面出击，对我党在各地建立的民主政权实施战略包围和试探性进攻。蒋先生是八路军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啊。说句诛心之论，若不是有我们这几十万条破枪，蒋先生会跟我们这些人坐下来谈吗？
9: 润公，国共两党如果都不在军权上松手，兵争不止，那么和平民主从何谈起啊？
4: 双方谈判都不让步，肯定谈不拢啊。表老居中调停，这个情我领啊。也罢，为了早日实现和平民主建国，我们就先让一步。
0: 共产党主动让步，国共两党签署了双十协定。这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讲话，提到了中国的时局。为此，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在记者会上发表了郑重声明。
6: 下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如下声明。我党欢迎杜鲁门总统15日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国民党 共产党及其他不同意见武装部队之间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各党派获有公平有效的代表权的泛代议制政府，这一实现中国之民族统一的建议。
0: 蒋介石没有理会共产党的声明，继续一意孤行。1946年的6月，宋美龄和蒋介石一起研究召开国民大会的事情。
11: 扩大召开的日期能早一天确定吗？美国的援助也就能早一天落实。
9: 哼，开国大，只有一个国民党是不成的。既然中共不来，那就算了。百花坪有那些民主党派，也就可以了嘛。
11: 中共和中间党派坚持重庆的政协会议决议，这事儿可怎么解决呀？
9: 对于张澜呢，安抚为主；对于中共，就要一面打一面哄了。什么时候毛泽东的军队打光了，也就不用再哄了嘛。
0: 但是随后的蒋介石就露出了本来面目，打压民主党派，并撕毁了双十协定，内战全面爆发。在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期间，共产党员李公朴同志不幸遇害。几日之后，闻一多在街头举行演讲，公开斥责国民党的暗杀行径。
12: 李公朴先生4天前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犯了什么罪竟遭到如此的手段？他只不过是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写的所说的恰恰是一个没有丢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无耻啊，无耻，这是反动派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血不会白流，李先生赔上了一个生命，我们要讨回一个代价。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13: 杨民族，
14: 杨民族。

0: 当天晚上，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蒋介石这一系列卑劣行径激起了爱国将领冯玉祥将军的愤怒，他来找蒋介石，秘书拦不住，只好跟着他一起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1: 傅委员长
2: 真的不在。
3: 委员长恩赐我出洋考察，特来向我的义弟辞行，他倒不在。
2: 傅委员长，您提这个灯笼，大白天的。
3: 大白天的，黑暗呢。不打灯笼，我找不着道了。
2: 冯长官，说笑话。
3: 我哪有这个心情？三民主义，无党所宗。他要再一意孤行，国民党败亡之日当在不远。我就是这么句话，请他多保重吧。
0: 蒋介石的卑劣行径不仅激怒了冯玉祥，也让民盟对他失去了信心。在民盟总部，张澜等主要负责人开始讨论是否要参加国民大会的问题。
4: 和平走了99步了，就差一步要放弃，不甘心呐。
5: 毛泽东说的对啊，没有手里的枪，老蒋根本不会和我们谈判。
6: 国共谈判，我民盟是保人，可蒋介石得寸进尺，人家中共让出了地盘，却没有换来和平。看来我这个保人到头了。
4: 老蒋要搞一党的国大，中共不参加，我们也不参加，那不是把政权送给老蒋了吗？
5: 糊涂啊，参加了那才是中了蒋介石的圈套啊。
7: 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
8: 除了联合政府，其他都是非法的。

0: 没有国内和平，就没有国民大会，没有政治协商，就没有民主联合政府。
1: 那表老的意思是
0: 和中共站在一边。蒋介石那个国大，我张澜绝不参加。
2: 1948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蒋介石当选总统。为号召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迅速召开政协会议，共产党通过广播播报了五一劳动节的新口号。
3: 新华广播电台，新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一，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二，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4: 坐什么车呀？
5: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2: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下面的旅程让我们继续在影片《建国大业》当中遨游，欣赏其中的精彩故事情节。为了革命的需要，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随同部队迁往河北。这一天，警卫员李英桥为毛主席准备好晚饭，来请毛主席。李英桥带着两个战士走了进来。
6: 主席，该吃饭了。
7: 来啊，一起吃吧。
6: 我还要赶回西柏坡，
7: 吃完了再走嘛。
6: 那好。
8: 主席，做饭的郭师傅是小严的老乡，他想见见你。
7: 吃人家东西嘴短，要见的。
6: 谢主席。
8: 快点快点。
6: 报告主席。他叫郭本台，是俺老乡。
8: 真幸好。
7: 郭叔啊，你这个饭菜做得好啊。
8: 给主席做饭我这辈子都值了。
7: 来，抽根烟。
8: 谢谢主席。
7: 你这是？
8: 主席的烟我不舍得抽。
7: 拿着。
8: 使不得使不得。
7: 拿着抽吧。
8: 谢谢主席。
9: 主席，这是军区小道司务长刘从文。
10: 毛主席好。
7: 你好啊。
9: 周副主席好。
6: 你好。郭师傅好啊。
8: 你好。
10: 毛主席对饭菜还有什么要求？
11: 我们一定全力满足。
7: 我的要求不高，
10: 只要顿顿放辣椒。
8: 给您备着呢。
7: 当然了，要是隔个十天半月能吃上一顿红烧肉，那就更好了。
2: 毛泽东在河北指挥战斗时，蒋介石在办公室里秘密召见了部下毛人凤。
12: 校长，照您的吩咐，南京、上海、香港行动小组的人都撒了下去。
13: 张澜困居上海，要予以控制。
12: 是。
13: 李济深他在香港，那边不是我们的地盘，盯紧的就是了。
12: 是。
13: 他是我的这位大哥冯玉祥，最近和中共走得很近，要防止他投共变节，
12: 必要的时候个别人我看能不能清理一下。
13: 都是些有声望的人，你做得不干净，国际舆论对我们很不利啊。
12: 为之明白。
13: 毛泽东的行踪可以确定了吗？
12: 保定、城南庄，这次他跑不了。
13: 好，记住，这是大事。
2: 蒋介石的空军袭击了毛泽东的驻地，毛主席安全的转移了，而老郭则在空袭中牺牲了。直至1949年1月，保定解放。我党在敌特档案中查出老郭的老乡刘从文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小组成员，经过审问，刘从文在北平被枪决。 空袭事件发生之后，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指挥部队向西柏坡转移。转移途中，他们又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14: 周主席，电报。
15: 主席，吴玉杰口号有了广泛的回应，政党派都举名签字了。
7: 哦，这么快啊？这倒是始料未及啊。
15: 是啊，现在各方态度已经明朗，民盟和民革都站在我们一边。
7: 老蒋彻底孤立了，水到渠成，召开新政协这件大事该做出安排了。
2: 在战场上，失去民主党派和广大群众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战场主动权。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党内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转变这种局面，蒋经国主动找到了蒋介石。
16: 商品稀缺，货物流入黑市，都在买空卖空。商人还好，最难的是那些军政要员，有了他们的撑腰，那些投机的商人根本不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翁院长那边快撑不下去了。
13: 办法呢？我不要听你诉苦，我要听你的办法。
16: 上海是关键，上海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只要上海的市场能够稳定，全国的市场就能够稳定。我要去上海。
2: 蒋经国到上海之后，颁布了很多条例，以显示惩治贪腐的决心。此外，他还召开了记者会，宣扬他整治金融的决心。这时，上海地头蛇杜月笙带着手下走进了会场。
17: 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政府改革金融体系的决心。
18: 国难当头，谁在这件事情上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谁就是卖国贼，谁就是我党国的敌人。还请各位前辈、工商界翘楚以及社会贤达积极配合，以期能够尽快的稳定金融秩序和物价水平，为勘乱救国尽职尽力啊。
19: 请问蒋先生，此次管制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对那些背景深厚的违法者，你怎么去管制？
18: 经国此番来，只打老虎，不拍苍蝇。
20: 蒋先生，能透露一下这次的具体做法？
19: 对，您先说一下。
21: 老虎好打，冰山只怕小蒋先生搬不动了。
18: 这位先生是？
21: 横社杜月笙。
18: 杜先生，商界前辈还望不吝指教。
21: 犬子为凭让督导专员抓了他，犯国法我无话可说，可是如今这上海滩另有一家商号大肆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向黑市兜售，无视政府法令。督导专员若是不管，恐怕有负蒋总统一片苦心呢。
18: 请杜先生指出来，经国必定给先生一个交代。
21: 念。
22: 外滩货场陈字号七大仓库，南京路36号仓库，霞飞路17号中美友好商社仓库，南市场甲字头12间仓库。
21: 大公子，这才是真老虎。
18: 是谁？
21: 扬子公司，孔家。
2: 蒋经国初到上海就遇上了杜月笙来搅局，他在上海还将遇到哪些困难？他真的敢对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下手吗？在他去上海的时候，共产党筹备的政协会议又有哪些进展呢？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娱乐大篷车下半段的精彩旅程当中，我还会一一为各位揭晓。现在呢，咱们聊一点这个影片幕后的小故事。说为了饰演好蒋介石这个角色，张国立主动减肥，以至于他减肥减的戏还没拍完就得了轻微的胃病。后来饰演蒋经国的陈坤每一次在拍摄现场遇到张国立都会关心地问一句，您吃了吗？ 而陈坤也因为饰演蒋经国感到压力巨大，开始演的时候常常失眠，直到拍完了戏他都没睡过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青州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林，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只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由市集、由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进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
1: 美好生活圈，
0: 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2: 在青州，每一次踩下油门，每一次骑上电车，都是一次选择。是争抢几十秒的侥幸，还是守住一路的平安？一场北极30天的城市文明挑战正式开启，由青州市委宣传部、文明办、公安局、交通运输局联合发起2026青州零违章挑战赛，全程寻找文明出行高手。汽车、电动车均可参赛，坚守30天零违章，就能赢取油卡、电卡、养车好礼。中国人寿青州支公司、潍坊卓锦比亚迪、天河富家、泰科新能、翼龙润滑油、八星养车、山东泽远食品、青州车品家具大世界亚迪总代理，实力联合护航，福利加码送不停。5月13号至6月12号，微信搜索公众号青州广播954，菜单栏点击挑战赛即刻报名参战。你敢接受30天零违章挑战吗？青州市融媒体中心 FM95.4，聆听每一次出发，见证每一份文明。
3: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4: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3: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5: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4集。
10: 柳春江拿着手上的勺子隔着桌面上伸过来，按着小莲的盘子。
11: 你说呀，这是什么缘故呢？
4: 这有什么不明的，碰巧罢了。到夏家去，那是我们太太少奶奶闹着玩，不想这一玩就玩出是非来了。
10: 柳春江缩回手去，正在舀着汤，嘴里咀嚼着，听他交代缘故呢。一说玩出是非来了，便一惊。
3: 怎么了？生出了什么是非？
10: 手上一勺子汤悬着空，眼睛望着小莲，静等回话。
4: 有什么是非呢？就是碰着你呀。不过我想，那次毕小姐请客，为什么一定要我去？也许是……
10: 说着，眼睛对柳春江瞟了一下。柳春江也就并不隐瞒，将自己设计要毕云波请客的话详细地说了一遍。
4: 你这人做事太冒失了，这样事情怎么可以弄得许多人知道？
3: 若是不让人知道，我有什么法子可以和你见面呢？
10: 小莲虽以柳春江的办法为不对，可是见他对于本人那样倾倒，心里倒是很欢喜。昂头想了一想，又笑了一笑。
3: 你想着有什么话要说吗？
4: 没有什么话说，我们少奶奶以为我还在食堂里呢，我要去了。
10: 说着就站起身来，柳春江也跟着站起来。
3: 以后我们在哪里相会呢？
4: 没有地方。
3: 你绝对不可以出来吗？
10: 小莲摇着头笑，并未说什么，赶紧走开了。这里小莲复到包厢里去，吴佩芳问，
1: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回家了呢。
4: 没有回家，马路上正有夜市，在夜市上绕了一个弯。我去了好久吗？
1: 可不是。
10: 但是台上的戏正在牛郎织女渡桥之时，佩芳正看得有趣，也就没有理会小莲的话是否属实。兴尽归家已经1点钟了，这天气还没有十分凉爽，小莲端了一把藤睡椅放在长廊下，便躺在藤椅上闲望着天上的银河，静静的乘凉。人心一静了，微微的晚风带着院子里的花香迎面而来，熏人欲醉，就这样沉沉睡去。忽然有人叫，
11: 醒醒吧，太阳快晒到肚皮上了。
10: 睁眼时只见燕西站在前面，用脚不住地踢腾椅子。小莲红了脸，一翻身坐了起来，揉着眼睛笑。
4: 大清早哪里跑来的，吓了我一大跳。
11: 还早吗？已经8点多了。
4: 啊，我就这样迷糊了一下子，不料就到这时候了。
11: 别忙，我有句话问你。
4: 什么事儿？你说。
11: 昨晚上看什么戏？还好吗？
4: 你这不是废话。
10: 说毕，他便一转身进屋子去了。佩芳隔着屋子问，
1: 清早一起，小莲就在和谁吵嘴？
4: 啊，是七爷。
11: 他昨晚上在廊子下睡觉，睡到这时候才起来，我把他叫醒的。
4: 别信七爷说，我是。

0: 清早起来乘凉，哪是在外头睡觉的呢？
1: 老大就走了吗？
2: 昨晚没回来，也不知道到哪里闹去了。
3: 说时，身上披着一件长衫，光着脚塌了拖鞋，掀开半边帘子，傍门站立着。他见燕西穿了一套纺绸的西装。
2: 这大热的天儿，负手负脚的穿上西装做什么？
1: 啊，有一个朋友邀我去逛西山，我想穿西装上山走路便利些。
2: 我说呢，你哪能起得这样早，原来还是去玩。你到西山去，这回别忘了带些新鲜瓜果来吃。
1: 大嫂说这话好几回了，爱吃什么叫厨子添上就得了，干嘛还巴巴的在乡下带来？
2: 你知道什么？厨子在菜市买了的菜由乡下人摘来，预备得齐了再送进城，送进城之后由菜行分到菜市，在菜市还不定摆几天呢，然后才买回来。你别瞧它还新鲜，他们是把水浸的，几天功夫浸下来，把菜的鲜味全浸没了。
1: 这点小事，大嫂倒是这样留心。
2: 我留心的事多着呢，你别在我官夫子门前耍大刀就得了，要不然的话，你一动手，我就明白了。
1: 我倒不是一早就吵你，你不是说，家庭美术研究社，你也要加入吗？现在离这不过十来天了，个人的出品得早些送去。人家会里和我催了好几回了，我是约了今天晚上回来，回人家的信。若是这时候不来找你，回头你出去了，我又碰不着了。
2: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样忙，
1: 实在没有日子了。混混又是一天，混混又是一天，一转眼就到期了。你们做事因循惯的，我不能不下劲的催。
2: 我又什么事因循了？你说，
1: 就说美术会这件事吧。我先头和你们说了，你们都很高兴，个个都愿意干。现在快一个月了，也不见你们的作品在什么地方。一说起来，就说时间还早了，忙什么？额言到现在，连这桩事都忘了，还说不允许呢？
2: 现在不是还有二十来天吗？你别忙，我准两个星期内教你东西，你看怎么样？
1: 那样就好，我晚上就这样回人的信，可别让我栽跟头了。
3: 燕西说着便走了，走到月亮门前回转头来笑，
1: 过两个礼拜瞧。
3: 配方被他一击，洗了脸换了衣，便问小莲，
2: 哎，我绷子上那一块刺绣的花呢？
0: 我怕弄脏了，把一块手巾盖着移到楼上去了，还是上次晾皮衣的时候锁的楼门，大概有三个礼拜了。大清早的问这个做什么？
2: 你别问，你把它拿下来就得了。
0: 吃了饭再拿吧。
2: 你又要偷懒了，这会儿子我就等着做，你去拿吧。
0: 不想起来一个月不动手，想起来了马上就要动手，你看做不到两个时辰又讨厌了。
2: 你这东西越来越胆大，倒说起我来了。
3: 小莲不敢辩嘴，便上楼去把那绣花绷子拿了下来。配方忙着先洗了个手，又将丝线花针一齐放在小茶几上，和绣花绷子迎着窗子摆着，自己茶也没喝，赶着就去绣花，一鼓作气的便绣了两个钟头。凤举由外面回来，
4: 今天怎样高起兴来又来弄这个？
3: 配方抬头看了一眼，依旧去绣他的花。金凤举一面脱长衣，一面叫小莲，叫了两声不见答应。
4: 小莲现在总是贪玩，叫做什么事也不会看见人。
2: 你又有什么事儿要人伺候？
4: 叫他给我挂衣裳了。
2: 衣服架子就在屋里，你自己顺手挂着就得了，这还要叫人？有叫人的功夫自己不办得了吗？小莲不是七八岁了，你也该回避回避，有些不用叫他做的事儿就不要叫他。
3: 凤举自己正要挂上长衣，廊子外面的蒋妈听说大爷要挂长衣服，便进来接衣服。凤举连忙摆手，
4: 哎，不要不要。
3: 自己将衣服挂起，弄得蒋妈倒有些不好意思。
2: 蒋妈去替我倒碗茶来。
3: 蒋妈走了，配方对凤举瞟了一眼，撇着嘴一笑。 凤举伸了一个懒腰，两手一举向藤榻上一坐。
4: 什么事？
3: 配方拈着花针对凤举点了几点。
2: 亏你好意思。
4: 什么事啊？
3: 配方低着头绣花，鼻子里哼了一声。
4: 你瞧这个样，什么事？
3: 这时蒋妈将茶端来，配方喝着茶默然无语。蒋妈走了，配方才笑。
2: 我问你，你先是叫小莲挂衣服，怎样蒋妈来挂你就不要她挂呢？都是一样的手，为什么有人挂得有人挂不得？
4: 这又让你挑眼了。你不是说了吗，有叫人的功夫自己办就得了，我现在自己挂不叫人，你又嫌不好，这话不是很难说吗？
2: 好，算你有理，我就不说了。
3: 过了一会儿，两个厨子提着提盒进院子来，在廊檐下就停住了，再由蒋妈拿进来。蒋妈便问配方：
5: 饭来了，大少奶奶就吃饭吗？
3: 配方点点头。蒋妈在圆桌上放了两双杯筷，先打开一只提盒，将菜端上桌，乃是一碟鸡丝拌王瓜，一碟白菜片炒冬笋，一碟虾米炒豌豆苗，一大碗清炖火腿。凤举先站起来看了一看。
4: 这简直做和尚了，全是这样清淡的菜。无论如何，北京城里的厨子你别让他做过三个月，做过三个月就要出轨了，这简直做和尚了。这个日子王瓜多么贱，他们还把这东西弄出来。
2: 你知道什么？夏天就是吃素菜才卫生，这样的热天你要大鱼大肉的闹着满肚子油腻那才好吗？这是我叫厨子这样办的，你说王瓜贱，冬笋和豌豆苗也就不贱吧。
6: 大少奶奶这话真对。哎，就说那冬笋吧，啊，菜是用黄沙拥着，瓦罐扣着，宝贝似的不肯卖呢，就是这样的一碟子，没有一块钱办不下来。大爷要吃荤些的倒是好办，就是这素菜呀，又要嫩又要口味好，真没法子炒。
4: 大少奶奶一替你们说话，你们就得劲儿了。厨房里有什么现成的菜没有？给我添上一碗来。
6: 哎，有很大的红烧鲫鱼，大爷要吗？
4: 就是那个吧。
3: 厨子去了，不多大一会儿，厨子送了鲫鱼来，小莲将饭也盛好了。
4: 别做了，吃饭了。
3: 配方绣花绣起意思来了，尽管往下绣。凤举叫他，他只把鼻子哼了一声，依旧往下做。凤举坐下来，先扶起筷子吃了两夹子鱼，把筷子敲着饭碗。
4: 吃饭喽，菜全凉了。
2: 热天吃凉菜要什么紧，我绣起这一片叶子我就来了，你吃你的吧，只有两针了。
4: 你吃了饭再来绣不是一样吗？你不做就不做，一做就舍不得放手。我来看看你到底绣的是什么东西。
3: 说时就走过来了，只见绷子上绣着一丛花，绣好了的蘸着一张薄纸将它盖上。配方手上正绣着两朵并蒂的花下的叶子，那花有些像日本樱桃花，又有些像中国蔷薇，玉红环白，如美人的脸色一般。
4: 这花颜色好看，还是两朵并蒂，这应该是《红楼梦》上香菱说的夫妻会吧。
2: 天下有这样美丽的男子吗？
4: 我是说花，我又没说人。
2: 你拿夫妻来打比，还不是说人吗？
4: 依你说，这该比什么呢？
2: 这有名色的，叫二乔争艳，照俗说就是姊妹花。你不见它一朵高些，一朵低些，一朵大些，一朵小些吗？
4: 这两朵花叫姊妹花，我算明白了。嗨，两朵花能供一个花枝儿，两个人可就……它本来的名字叫什么呢？这种花很特别，我倒是没见过。
2: 这个花你会不知道，这就叫爱情花呀。
4: 原来这是舶来品，我倒是没有想到，这很有意思。花名字是爱情，开出来的形状又是姊妹，那么 这根是情根，叶是艾叶了。你绣这一架花要送给谁？我猜，又是你的朋友要结婚，所以赶着送这种东西给人，对不对？
2: 要送人，我不会自己买东西送人，自己费这么大劲儿做什么？谁也没有那样大面子，要我绣这种花送给他。
4: 有是有一个。
2: 谁呀？
4: 就是不才。
2: 哼，就凭你。
4: 怎么着，我不配吗？那么你赶着绣这东西做什么？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4: 不告诉我算了，我也无过问之必要。但是你为着赶绣花要我等你吃饭，这却是侵犯我的自由，我不能依你。
3: 配方笑着停了针，举起手将针头向上一插，忽然又想已经剪了头发了，这针插不下去，然后插在绷子一边。
4: 我给护发的女子想一个护发的理由来了，就是剪头发，一来不好带花，二来不好插针。
3: 正说到这里，只听到帘子外面有人接嘴说，
0: 就是这个理由吗？未免太小了。
3: 说着一掀帘子就走进房来。进房来的是谁？乃是润之。润之看见他们在吃饭，阴笑着说，
0: 怎么到这时候才吃饭？
4: 等他等到这时候。
0: 大嫂清早上哪儿去了？
2: 哪儿也没有去，我是赶着绣一片花叶子，让他稍微等一等。
0: 好好的怎么想起这个？
2: 家庭美术研究社快要赛会了，你忘了吗？
0: 哎呀，是呀，没有日子了，我是捡出几张旧的西洋画拿去冲冲数就得了。你还赶着这一架花送去吗？
2: 我一点存货没有，非赶不可。
0: 至少也要三四样才行了，你就是一样不太少吗？
2: 唯其如此，所以我才赶办了。我也只有赶办出多少是多少吧。
0: 你要赶不出来，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帮忙。
2: 哦，谁？要条件吗？
0: 用不着用不着，我保荐他，你看怎么样？前次我看他和梅丽绣了一条手绢，绣得很好，并不露针脚。
2: 那倒是可以，除非叫他接手绣我这件花，我另外绣一件别的。可是不会露出两样子来吗？
0: 不会的，古言说得好，强将手下无弱兵，你绣得好，他也很不错，准赶得上嘞。六小姐好事不举荐我，这样很负责任的事就举荐我了。你不要善于忘事吧，好事没举荐过你吗？带你去做上等客，吃大菜，这是几时的事情呀？而且
3: 说到这里，看见凤举在座又笑，
0: 而且和我们一样的有面子嘞。
4: 你们吃了饭没事儿，就刁钻古怪的闹着玩，现在玩的索性闹到外面去了，仔细给人家说笑话。
2: 你为小莲出去了两回，笑话不笑话？你说了好多回了，这是我的人，笑话不笑话与你没有关系，你管得着吗？
4: 又是生气的样子。
2: 不是我生气，好像你把这件事老放在心里似的，事不干己，你何必多此一举呢？
0: 大嫂，吃完了饭坐坐，我有话和你说。
3: 说毕自去了。配方吃完饭赶着洗了手脸又来绣花，凤举就戴着帽子拿着手杖，仿佛要出去的样子。
4: 你真心无二用了，刚才润之特意到这里来要你去一趟，你怎样忘了？
2: 哟，真的，我倒忘了。小莲吃完饭没有？吃完了给我接手绣上，我要到六小姐那里去了。
3: 凤举听他夫人这样说，戴上帽子先走了。配方将花交给小莲，也就向润之这边来。他们家里的午饭吃得不算早，这时候已到一点钟，烈日当空，渐渐热起来。院子里几棵树浓浓的绿荫覆住了栏杆，树影子也不摇一摇。芭蕉荫下几只锦鸭都伏在草上睡着了，满院子静悄悄的。小莲低着头临着南窗绣花，有时一阵清风从树荫底下钻进屋来，真有些催眠本领，弄得人情意昏昏，非睡不可。他是低着头， 两鬓剪了短发，

0: 向前纷纷劈下来，挡住了眼角，自己把手向上一扶，扶到耳朵后去。不到一刻功夫，风一吹又掉下来，到了后来索性不管，随他垂着。自己绣花正绣到出神之际，忽有只手伸过来替他理鬓发。
1: 角妈，你总欢喜呢，摸得人痒丝丝的。
0: 说了一抬头看时，并不是蒋妈，却是凤举。小林脸上一红，将身子让了一让，依旧去绣花。
2: 你居然绣得不错。
0: 说时背着两只手，故意低着头去看小莲绣的那花。小莲只好站开一点让他看去。凤举一个指头抚摸着。
2: 你这绣的比他的还好。
1: 大爷别用手动，回头弄上了汗印，这一块花就全坏了。
2: 你绣的花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1: 刚才不是大少奶奶说了吗？这叫姊妹花。
2: 不对，单身那两朵并蒂的叫姊妹花，花的本名是爱情花呢。
1: 倒没有听见过这样一个名字。
2: 不但这花叫爱情花，就是这花的根叫情根，花的叶叫爱叶。
1: 没有这花，绣花是没有绣出花根来的。
2: 我是说长的那爱情花，绣的花自然是无需绣出花根来。不过绣花叶子是要紧，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叶子若是颜色配不好看，花绣得再好也是枉然。
0: 凤举说到这里便走开一边，在藤椅上躺着。小莲依旧走过去绣花。
1: 大爷也是懂刺绣。
2: 你小看了我了，美术的东西哪一样不懂呢？
1: 大爷不是出门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天气热得很，走到大门口我又回来了。我很想睡一场午觉呢。你不热吗？我来给你开电扇。
0: 说时他便站了起来，将电扇的插销插上，马上电扇就向小莲这边旋风也似的扇将起来。小莲连忙过去将电扇机扭住。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科技冷暖智享四季，东芝空调青州总代理为您定制舒适生活，一级能效，省电省心，专业安装，售后无忧。订购热线：159-536-11633，159-536-11633。
1: 专注诊断，精心治疗，青州市人民医院，做您身边的健康卫士。24小时急救电话：0536-322-8120，322-8120。
2: 新年新机遇，2026年，青州融媒、青州广电正式推出韩国留学与韩语培训服务，为青州学子铺就一条权威透明的留学快车道。韩国教育质量高，文化相近易适应，留学费用亲民，还有三星、LG 等韩企在华投资，就业前景广阔。到韩国距离近，回家方便，首批合作院校都是韩国一流高校，汉阳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等，选择多多，主流媒体下沉做教育服务，把专业度做成放心度，家门口的官方留学平台，透明省心有保障。咨询电话：尹老师，137-8088-4909，137-8088-4909，地址：广电大厦南二楼202-206室。
3: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4: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3: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1: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泉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

0: 真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5集。
2: 不是很热，大风刮着反而不好做事。
3: 说毕依旧去绣花。凤菊躺在藤椅上默然了一会儿，然后搭讪着问他，
4: 你怎么只绣那叶子不绣那花？
2: 难道说叶子就好绣吗？这里面得分一个阴阳老嫩，也很有考究嘞。
4: 所以我就说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了。人也是这样，我和你少奶奶好比是哪一对花。
2: 那怎么能比呢？人家是姊妹花，又不是。
4: 你信你大少奶奶湖州呢？那实在是并蒂花。你呢，就好像花底下的嫩叶子，全是要你陪衬着才好看。若没有你，我两人就好些事情不顺手了。
3: 小莲抬头向帘子外看，也没有个人影子。廊檐下洗衣服的蒋妈这会儿也不晓得哪里去了。院子里越发现得沉寂，小莲养的那只小猫机灵正睡在竹帘影下，她那小小的鼾声都听得很清楚。小莲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有些心慌意乱。凤举见她不理，索性站了起来，见她绣完了一片叶子，又新绣一片叶子。
4: 你说我不能比那花，那么你和大少奶奶比那一对爱情姊妹花，我比着你手底下绣的艾叶，你看怎么样呢？我倒是很愿意做一片艾叶，衬托着你们嘞。
3: 小莲看见凤举有咄咄逼人之势，放下了针，板着脸，将帘子一掀，抢走一步，便走到廊外来了。凤举到了此时，追出来是不好，不追出来也不好，只是隔着帘子向外面看来。小莲却蹲在芭蕉荫下，折了地上一片青草，去拨动那睡熟了的锦鸭。这时便有人喊，
5: 正经事你不做，跑到外面你弄这鸭子做什么？你真算没事了。
2: 屋里太热，绣得出了一身的汗，我现在到外面来凉凉。
5: 你绣这一会儿子功夫就会累了，我呢？
3: 一面说话一面掀帘子走进来，一抬头只见凤举的帽子和衣服都挂在衣架上。
5: 咦，不是出去了的人吗？怎么又回来了？
3: 走进卧室去，只见窗户洞开，凤举放下珍珠罗的帐子，已经睡在床上。
5: 你刚才那样忙着要出去，这会儿子倒跑到屋子里来睡觉，怪是不怪？
3: 配方见凤举不作声，便说，
5: 睡着了吗？
3: 凤举依旧不作声。
5: 真睡着了吗？我不信。
3: 凤举一翻身笑道，
4: 睡着了。
5: 睡着了你还会说话呀？
4: 你知道我睡着了不会说话，为什么老盯着问呢？
5: 哼，我就知道你是假睡。
4: 你知道我是假睡，你就不去问我睡着了没有，干脆就和我说话得了。
5: 你倒说的头头是道，起来吧。
3: 凤举掀着帐子起来，便坐在床沿上穿皮鞋。配方见他的皮鞋，忽然想起一件事。
5: 你回到家马上就脱下皮鞋，换拖鞋急着。你现在连皮鞋都没有脱，不是预备睡觉的样子，分明是见我回来才睡觉的。不用提，你这又是捣什么鬼？故意这样的装睡，你怕我不知道呢？
4: 睡觉没有先脱皮鞋，那也是平常的事儿，这又能算捣什么鬼？
5: 你不算捣鬼，我一说你脸上就红了呢。你瞧，这是有些缘故不是？
4: 我到外面睡去，不和你争这无谓的嫌弃。
3: 说毕，凤举自走了。配方再一看窗子外，小莲背过脸去，依旧在树荫下徘徊，好像不很自在的样子。配方一看便存在心里，且不说，依旧去绣花。过了许久竟不见回来，因此放下针，偷偷的到小莲房门口一张，见她也在藤椅上合衣而睡了。配方看了这事儿，越发心里疑惑。到了下午4点钟，小莲走了出来，
2: 随便打了一个盹儿，不料就这样睡着了。
5: 嗯， 我还以为你身体不舒服呢，所以没叫你。若是这样，还能指望你做什么事儿？六小姐还保荐你呢，你只给我绣几个叶子就丢下了。
2: 今天是有点头昏，明天我就给大少奶奶赶起来。
5: 我去不大一会儿，大爷就回来了吗？
3: 小莲被配方一问，心先虚了，脸上先是一阵惊慌，故意背转身去清理茶桌上的杯碟。
2: 不多大一会儿，大爷就回来了。
5: 哼，他挺不是个东西，你不要理他，他有什么事儿，你让他叫蒋妈做去，你别替他做。我虽然年轻，我向来不肯把人家的儿女不当人。你想，你跟我这么多年，活也会做了，字也认识了，人也长清秀了，我待自己妹妹也不过如此吧。
3: 小莲想，
2: 这就奇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谈起这些话来，
3: 便笑。
2: 大少奶奶这样说，我怎敢当呢？
3: 配方索性停了刺绣，坐在藤椅上，对小莲说，
5: 我并不是无缘无故和你提起这些话，我想你一岁大一岁了，你的婚姻问题不能不想法解决，依着你大爷的糊涂心事，那是不消说，你自然是不愿意，我也不能答应，但是老刘你在我家婚不婚素不素的，那又算什么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凭着你这个模样和你的能耐，若是随便配一个咱家里做事的人，那他们还不是中了状元一般，可我看一看，谁也配你不过，而且那些东西究竟也不成器，要说到外面去找一个做生意买卖的吧，你倒可以终身有靠，可是又俗不过的，那种人连吃饭穿衣的常识也没有，怎样和他们在一处过日子？除此而外，要找个身家好些的，又怕人家除不了阶级观念，这除非像古词上的话，哪里找一个穷秀才，我们津贴他些钱，给他找个事儿，然后再把你许他。你想，这种事儿打着灯笼在哪里去找呢？所以我为你这个问题想了许多办法，竟是解决不过来，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办法没有，若是有好办法，我倒是很愿意听你的。
3: 小莲听见配方谈到他的婚姻问题，先是有些害臊，后来听见配方所说种种困难，却又是知己之言。但是这些问题在于自己，只要进一步和柳春江定了约，就一些也不为难。可是这句话怎样好说出口呢？因此配方虽然说了一大篇，他只是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答出来。
5: 这是你终身大事，你为什么不作声？这也用不着害臊，你要我替你决定办法，你总得对我说实话。
2: 全凭大少奶奶做主。
5: 哎，我又不是你的父母，你的婚姻问题我怎么能做主？我就是你的父母，在这个时代也是无法过问的。
3: 小莲依然是不作声，搭讪着隔了帘子看院子里的天色。
5: 现在我问你，你总是不说，将来人家替你出了主意不合你的心，你可不要埋怨人啊。
3: 小莲望着天，
2: 又没谁提起这件事儿，大少奶奶都好好的忙起这了。
5: 不是我着忙，这也不是忙的事儿，可是真要到了忙的时候，恐怕又来不及了。
3: 他哪知道小莲心里自有一番打算呢，只是絮絮叨叨地问着。小莲慢慢地掀帘子，慢慢地就走了出来，不听配方那一套话。小莲顺着脚步走，只管肚里寻思，却没有理会走到了哪儿。忽然有人喊，
6: 小莲去哪儿？
3: 回头看时，却是燕西坐在窗子里，打开两扇纱窗，放出两只小蜜蜂来。
2: 打开窗户，放两只蜂子出来，可不知道放了多少苍蝇进去了。
6: 我要和你说话，我就忘了关窗了。你进来，我有两句话和你说。
2: 我有事儿，有话就说吧，还要我进去做什么？
6: 你进来一下，也耽误不了你多少功夫呀。你什么事这样忙？
2: 你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不是些废话。
6: 好啊， 我和你好好的说话，你倒骂起我来了。
3: 说时，燕西关了窗户，便绕着回廊过来，断了小莲的去路。小莲连忙将身子一闪，让到一边。
6: 这一巷子啊，我们不很大见面，你就和我生疏了许多似的。瞧你这样子，我们的交情就这样算了吗？
2: 这话可不当听，你是少爷，我是丫头，怎样谈得上交情两个字？
6: 我和你向来没有分过什么主仆，今天你何以提起这句话？我有什么事得罪了你吗？
2: 这更谈不上了，满说七爷没有什么事得罪我，就是有什么事得罪我，我还敢和七爷计较吗？
6: 这就替我办到了。现在别说请你做事很不容易，就是找你说一句话，你也见了毒蛇似的早早的走开，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自负是知道女孩子心事的，可是对于你就不知道的很了。
2: 你现在很忙呀，两三天也不回来一回，压根儿就见不着你，怎样给你做事呢？
6: 你这话说的有理，我现在烦你一点事，给我消一个离尺，成不成？
3: 小莲将右手一个小指头伸给燕西看，
2: 你瞧，这是给三少奶奶削梨削的，现在还不能做事呢，你还好意思叫我给你削梨吗？
6: 真是不凑巧，我要求你又不是时候了。果然，我现在不能说是知道女孩子的了。
3: 正说时，润之走来，和燕西拿书看，见他回廊上断住小莲说话，小莲却躲躲闪闪，心里早明白了。
2: 老七，你书架上的百科丛书我要查一查，全吗？
6: 除非买来是不全的，若买来的是全的就短不了，因为放在架子上以后我还没有翻动过呢。
2: 像你这样的少年真是废物，亏你还说得出口呢。
6: 这部书原不是我要买的，是父亲说一个人至少要翻一翻百科丛书才能有些常识，一定逼着我买。我起初以为不过像词源字典一样翻翻倒也可以，不料搬回来却是那些个，不说看书目录也记不清，况且我的英文又实在不行，看一页都要翻上好几回字典，那有什么意思呢？
2: 你不要说了，除了看小说之外什么书也不爱看，何况是英文，何况又是百科丛书。
3: 子弟二人一面说着一面走进屋来，润之回头由纱窗里向外一看，见小莲已走了。
2: 你又拦住小莲，要她做什么事儿啊？
6: 谁要她做什么事呢？我见她看着我来就是老远的跑开，好像那种旧家庭的女子见人就躲似的，我偏要拦住她，看她怎样。
2: 满说是你，连大哥她都不爱搭理了。
6: 这都是大嫂惯的这个样子。
2: 她怎样是大嫂惯的？他并不是没上没下坏了规矩，他不过是躲开你们这些少爷罢了。
6: 从前为什么不躲开，现在却躲开呢？
2: 他也有男朋友向他献殷勤了，怎能把以前的事打比呢？这一颗明珠不是金家人藏得住的了。
3: 于是将小莲两次冲小姐出门和柳春江错认了人的事儿细说了一遍。燕西听了不知什么缘故，心里好好的难过了一阵，可是在姐姐当面依旧不表示出来。
6: 这姓柳的我也认识，他未必把小莲当一颗明珠吧，小莲居然想这样高攀呢。
3: 随着又指着书架上的书口里念：
6: 文学、矿物、卫生、名人小传、法律。吴姐，你要哪一种？我猜你是要关于美术一类的，对不对？
2: 我们就是永远爱美术的吗？别的书就不爱看吗？我是找一本天文学呢。
6: 那种书看了还要费思想，真是叫人头痛。
2: 所以我说你就是废物。
3: 润之一面说话一面在书架上找书，他将书拿到向着斜下一夹，转身便要走。
6: 吴姐，我问你一句话，刚才你所说的话全是真的吗？
2: 自然是真的，我无缘无故造这一段谣骗你做什么？
6: 哎，像大嫂这样还闹个春色满园关不住，一 一只红杏出墙来，女子真是难。

0: 说，那让老大知道了，岂不有一场是非？
1: 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你不是多此一举？
2: 燕西被润之一驳，只好不说。润之去后，躺在藤椅上看了几页小说，觉得也很无聊，心想还是到落花胡同去吧。他便坐了汽车，回到他私人的别墅来。燕西到了落花胡同，已是日落西山，因在院子里散步，顺脚就走到冷宅这边来。冷太太和冷清秋各端了一张藤椅，傍着金鱼缸乘凉，一见燕西来了，都站立起来。
0: 这个时候了，宋先生怎样还没回来？
3: 承你的情，替他建了一个馆，就忙了一点儿。况且呀，他又爱喝两杯，保不定这又到什么地方喝酒去了。
2: 韩妈看见燕西来了，早给他端了一张藤椅，让他坐下。燕西一看青丘今天改梳了一条松辫，穿着白纱短褂，映出里面水红色衬衫，他手上执着一柄白绢青边团扇，有一下没一下的摇着，看那背影越发楚楚有致。恰好冷太太有事偶然走了，燕西望着他微微一笑，轻轻地说，
0: 哼，这会子怎样忽然改装来了？
2: 青丘将口咬着团扇边，只对燕西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0: 今天晚上没事吗？一起去看露天电影好不好？
2: 青丘对上面屋里一望，见母亲还没有出来，笑道，
1: 你请我母亲，我就去。
0: 老人家是不爱看电影的，不要请吧。
1: 没有的话，你就说不愿请他就是了。但是你不请他，我不好对他说。
0: 我有个主意，我就说有张电影票，自己不能去，转送给你。那么，你就可以一个人去了。你先去，回头我们在电影院屋顶上相逢，你看，好不好？
1: 我不做那样鬼鬼祟祟的事，瞒着母亲去。
2: 燕西还要说时，冷太太已出来了。
0: 伯母要看电影吗？
3: 啊，戏倒罢了，电影是不爱看，因为那影子一闪一闪的，闪得人眼花，我实在不大喜欢。
0: 我这里有一张电影票，是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不去，就过了期了。我自己既不能去，放在家里也是白扔了。我倒想做一个顺水人情，请伯母去，偏是伯母又不爱看电影。
3: 没有扔掉的理儿，请你送给我，我自有用处。
2: 于是笑着对青丘说，
3: 你拿去看好不好？
1: 我一个人不去。
3: 哎呦，那什么要紧，一个人去玩多着呢。
0: 可以去，到了散场的时候我叫汽车去接 Miss 了，好不好？
3: 啊，不用的，雇车回来就是了。
2: 燕西说着便走过自己那边去，把自己买的电影票本子撕了一张拿了过来，就交给青丘。
0: 可惜我只有一张，如有两张连伯母也可以请的了。
2: 青丘用扇子拖着那张票微笑了一笑，
0: 今天的片子很好，你去准没有错，他们是9点钟开演，现在还只7点多钟，吃完饭去，那是刚刚好的了。
3: 既然这样，我们就快点吃饭吧，别耽误了你。
2: 燕西再说几句闲话，也就走开。这里青丘吃了晚饭，从从容容地换了衣服，然后雇了一辆车上电影院来。燕西是比他性子更急，回家之后早就坐了汽车先到电影院来。这个时候夕阳西下，暑气初收，屋顶花园上各种盆景新洒了一遍水，绿叶油油，倒也有一阵清香。燕西在后面高台上捡了一个座位坐下，沏了一壶茶，临风品茗，静静地等着青丘。不多大一会儿功夫，青丘果然走上屋顶来，他只刚上扶梯，转身一望，燕西就连忙招手，
0: 这里这里，
1: 这还没有几个人，早着呢。
0: 我们原不在乎看电影，找这样一个地方谈谈罢了。
2: 说时燕西斟了一杯茶放在青丘面前， 又把碟子里的陈皮梅剥开两小

0: 笑什么？我这话不对吗？
1: 对是对，可惜你这话说得太早了，听你这话倒似乎预备管我似的。
0: 这可是你说的，我的意思是谁也不要管谁。
1: 你不是说了吗，你几个哥哥都有些怕嫂嫂。
0: 据你这样说，我是应该学我哥哥的了。
1: 我也没有叫你学哥哥，是你自己这样告诉我的，那个意思就是兄弟之间并不会有什么分别。
0: 像你这样绕着弯子说话，我真说不赢你。我不和你谈这个了。我问你，今天为什么改梳着辫子？
1: 因为洗了头，梳辫子好亮头发。你真爱管闲事儿。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条崖，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起，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吸引我轨迹。这瞬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都挂起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

他一人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瞬间

那所有是在你手上。快将真爱到来，别将你眼蒙上，或许爱恨扫不你早已淡忘。而我在天陪着，已饱经历人沧桑，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

快枪，真爱的路，枪一念能脏，或许他谈笑中有早已淡忘，而我在天地之中淘尽一点唐僧，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整，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

夜夜陪着你还心情犹如海，为何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谢谢告诉我今天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

说你现在的改变，跟着我一人推远你的笑脸，这条路依然没有改变，以往的每次我都是晴天。想起我们有过的从前，你睡醒一眼你开始哽咽，我穿过多的脸不让你看见，深藏的暗涌已经越来越明显，我们的今天就不要再见面，我害怕明天醒来想你好几遍。

眼前红的灯已发现，听他说的现在的改变，看着我依然在原地的笑脸，这条路依然没有改变，你往每次路过都是经典，想起我们走过的从前，泪水就一点一点开始蔓延，我沉默不谈恋不让你看见，深藏暗涌一起越来越明显，我们的今天如果要再见面，我害怕你在心里想遇到几人，你双手藏在我的双肩，感觉有那么甜，有那么低廉，每当我闭上眼，我总是可以看见在这心的多余却不同的视线，我问过你的名字，虽然你不在我的身边，我还是祝福你过得好一点，多厉害的感情线，我不要做当年，不是现在睡前才听见你的

不愿染指于嘴，等到十月里心中的花不为是繁花却无悔，但愿几许浮华染指一世尘灰，再愿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不愿染指于嘴。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骑上了枝头，变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把一根火柴将涌泉的夜点亮，吐出一缕烟飘向半掩的窗。你纵身跃入酒杯，梦从此溺亡。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你手上，快将

年需要时间慢慢调养，思念需要时间。慢慢调养。

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天。昨天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那该要赋予爱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该的

0: 关注诊断，听心治疗。金州市人民医院，祝您身边的健康最是。24小时紧急电话0536-328-0328-0328-0。爱成健保，一险金买购，并且一楼更有，七七楼、台地楼、工程资金楼、新宿点、天地医疗智满足，中科给月十过量的费，继续留口，品质至上，且不留白用大的医生，产品源自海外，风险不能国家，一用大头，一路行，无负资本。
1: 俺高明当然惹起一片青烟，一统天下。
2: 听说那个外患如虎，
3: 听说我有备了。单身汪楼兰房有人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班的，一级包办。打电话送我上门，破到管。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举一，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天津，生活当中希望带着，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有好运，作品里边有你洗澡的
3: 这样的。打电话送我上门，破到管。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大，听说你最近得到款新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电视机都是前门的，一级都不少，还能听量一级都不差，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联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电视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我也是打电话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电视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开书，书机闪回闪回书，将乃是大和尚，小面部。随从于苏东云本人来到给法打死，遇见三位帮人，正当中那位白袍和尚在江湖上赫赫威名，到府邸摸军对兵，左边站的是老于文、于敏、蔡氏子牙，右边站的是双府开三战老乔府的乔老板，这两人都是中原的，何人？中原四大名店，其中两位中原四大名店是于桥耕中，于桥耕中

绝无剑客，他也就不费心了，抓着就我一个，说一句心里话呀，我吃饱了连狗都能喂了。那你自个儿说，那你是狗，怎么用？我就是一条老狗，又能怎么地？所以宋玉啊，你不能请你周官满山放火，不行百姓夜晚点灯啊。你宋玉在江湖道混荡这么多年，你名望这么大，谁不了解你宋玉？你能请出笑面佛，我们就不能接住笑面佛吗？难道天下笑面佛就是第一了吗？就是武林的盟主了吗？就霸居武林了吗？笑面佛听到这儿不高兴，王明啊，让和尚不要说废话了，有一句话你不明白吗？什么话？既来之则安之，能怎么的？你渔民能把我怎么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我不敢碰你吗？我不敢动你吗？我现在跟你谈不着，我先找他庙主，我找柳青。柳青啊，弥陀佛，小面师兄啊，不要客气了。柳青，把我引到你法达寺，你是法达寺的主人，不能让人别人反客为主吧？主次得分明啊，我冲谁来的，我冲谁说话。那么说一会儿比起来，朋友帮你的忙，哎，我没有说的，谁跟我比，我跟谁比，谁帮你呢？我打谁？用你说比我，一会儿也不客气，打他，绝不留上过脚。

地盘，三分是挂上100只灯笼，叫大捕传家镖。第三，你会偷塔，背面有四口金钟，叫掌阵四金钟。我们这个身份比武拿这个我就看可以了。和尚，你觉得你行吗？小命佛微微带笑，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就比试三绝。这三绝都是哪三绝？头一绝，那就是掌阵千张纸。什么叫掌阵千张纸？一插千张毛头纸，拿过来，啪一掌下去，一千张毛头纸全都有窟窿。这才叫功夫呢，一千张毛头纸，哎，全都有窟窿，哈哈哈哈，捋头。第二绝呢？第二绝，百步穿江镖，燕子神镖啊，拿燕子神镖这100个灯笼，然后后头已经准备好了，有个红心板，红心板正当中是圆心，唰一抬手镖出去，燕子镖在这100颗灯笼当中唰过去，打到红心上，该怎么说怎么说，这真是功夫。他说这两点一般人就练不了，掌打千张纸，啪，用行力，用气功，一千张纸，头上那张坏了，底下那张坏了，这叫他掌打千张纸。你别头上这头烂了，底下那没窟窿，那不行。那一般都是头上的好打，底下的怎么烂？那就证明气功的穿透力，能把头一张打的，也能把最后一张打，这才叫气功。燕子神雕，燕子雕跟小燕子似的，打出来，打着100盏灯笼，沙灯是好过，沙灯100盏，那就是两面，能够四面灯吗？100盏两面就是200个沙，再隔着这个镖，隔着这个燕子镖，它有阻力，啪啪啪啪 啪，最后到最后那个灯的时候，估计就得掉地下，那不行，不能让它掉地下。给打到后头那镖，镖挡上，靶子上，打那靶心，红心里头，在这个。第三个更难了，第三个前面有个台子，台子是圆的，圆台旁边四口大钟啊，这早就准备好了，这四口钟在旁边摆着，可不是挂着，得纵身上这台子上，用气功把这四口钟同时打响，把本身就得在台子上转起来，人盘膝打坐，练完之后转起来，啊，一推，这四口大钟嗡。嘣嘣嘣响，掌阵四金钟，孙悟听明白乐，好、哦，功夫堪称一绝呀、啊！绝活啊，绝活，绝活，别人就不会。嘿嘿，我说和尚，哎呀，刘青，你这么多年就练这个来的吧？啊，给套出来了，怎么的？孙悟心想，你这叫拿冷字考人呢？你没事拿这个练功，练成你的绝艺，你让人家笑面佛爷，人平时练不练过这个？你这不是拿冷字考人吗？要真讲武学，咱们可以练；讲兵法可以坐下谈，纸上谈兵也行。动手打人也行，可是你这两点你全都不练，你来个冷字考人，把你练的绝活拿出来做三绝艺，让人家练人会不会？你这不叫凶人吗？不会就叫输吗？不打你就叫失败吗？所以宋玉整一句，平时是不是就练这个啊？对，平时我练过。对，您看他刚要说话，和尚笑面佛说话，我明白了，那俩银子没问题，意思你别担心，这算啥？能搞了我吗？我怎么成的名？吹出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青都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嗨，你好，心有灵，相信你一定在期待家附近能有一个更自在更有烟火气的地方。万隆沁山生活广场正是为你而来的答案。我们临近云门山，希望成为你附近的理想生活。这里不止提供商品，更营造一种松弛温暖的日常。从居家采购到亲子陪伴，从便捷服务到旅途小憩，我们用心汇集各类美好业态，让每一次的到来都成为一次生活方式的焕新。未来这里将有市集，有快闪，与更多有趣的主理人一起碰撞灵感，温暖相逢。万隆沁山生活广场，愿以平价烟火气筑起你我身边的美好生活圈。期待有灵感的主理人加入我们。咨询电话：158-5445-6922，158-5445-6922。
1: 1950年建院，初心如磐。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以呼吸学科为引领，铸就专业力量。
2: 国家呼吸临床研究中心核心单位，12大呼吸亚专科，700余张呼吸专科床位，着力打造看呼吸到二院的民生服务品牌。年诊疗呼吸患者近20万人次，多项高难度技术国内先进，疑难危重症诊疗能力突出。
1: 强专科优综合，呼吸学科强势引领下，胸外、介入、神经、康复等多学科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综合实力全面夯实。
2: 潍坊市第二人民医院，潍坊市呼吸病医院，肩负健康重托，以精湛技术与温暖服务，守护潍坊人民的每一次呼吸。
3: 为什么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缺失的不是督导，是沉浸式学习环境。荆州柔美 AI 智学，英语、数学一对一教学，提分好帮手，入学好朋友。教室地址：京都广电大厦9楼，联系电话：158-6659-5017。
4: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健康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态度。重视健康就是珍惜生命和热爱生活，爱护身体，远离疾病，健康直通车。欢迎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直通车。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科主任伦国爱。伦国爱，青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副主任医师，山东省老年医学会第一届神经感

0: 与脑脊液细胞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脑血管病防治协会基层医院脑卒中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卒中学会重症脑血管病分会委员，山东省疼痛研究会癫痫分会常务委员，潍坊市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委员，潍坊市脑血管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擅长头痛、头晕、脑血管病、脑炎、癫痫、帕金森病、睡眠障碍等疾病的诊治。近年来，先后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11篇，主编专著2部，获得国家专利4项，完成一厅级科研4项。轮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0: 节目的一开始啊，请您先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钦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1: 好，钦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呢，成立于2019年1月，科室呢是一直由资深主任医师带领的，有20多名医护人员组成的优秀团队。多数的成员呢，具有这种北京天坛医院、还有冀州医院、青衣附院这些直营三甲医院进修学习的经历，定期呢这种学术交流，跟前沿呢诊疗指南呢相结合啊，是专注于神经系统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临床科室，它涵盖这个脑、脊髓、周围神经以及肌肉相关疾病。科室呢以定点诊疗、先进的技术以及呢多学科协助为特色，致力于呢为每一个患者提供个体化的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0: 伦主任，据我了解啊，咱们科室呢在帕金森病的诊断与治疗上呢是颇有优势的。咱们今天就先来讲一讲什么是帕金森病吧。
1: 好，帕金森病呢是一种常见病，主要影响呢中老年人。它由英国医生詹姆斯·帕金森于1817年首次描述，因此呢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帕金森病。帕金森病呢通常起病比较隐晰，前驱症状呢一般没有特异性，患者呢不仅可以出现震颤、肌肉强直等运动症状，还可以出现呢神经精神症状、自主神经功能症状、睡眠呢觉醒障碍等非运动症状。据统计，全球呢约有1000万的帕金森病患者。帕金森病好发年龄呢是50到60岁，还有呢极少数的人群可能在40岁之前发病，也称为呢早发性帕金森病。而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帕金森病患者呢也会随之增加。到2030年，我国帕金森病患者的数量呢将达到500万，几乎呢占到全球患者数量的一半。
0: 那帕金森病的病因都有哪些呢？
1: 帕金森病的具体病因呢，到目前为止尚未完全明确，但是据目前的临床研究认为，其发病呢可能和以下因素有关系。第一方面呢是遗传因素，约有10%到15%的帕金森病患者呢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但大多数的患者呢属于散发病例，没有明确的家族史。第二呢就是环境因素，比方说接触农药、重金属，长期呢接触这种百草枯啊这类的除草剂，还有杀虫剂，以及呢重金属锰啊铅这些重金属呢可能增加这种患病率。另外呢就是生活方式，吸烟、饮酒、咖啡因摄入等因素可能和帕金森病的发病呢相关，但目前的研究呢没有统一的一个结果。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和年龄因素相关，因为帕金森病多发于60岁以上的人群，40岁以前的病人呢我们称它为早发性的帕金森病，这个患者呢是比较少见的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其他可能的因素，比方说是线粒体功能障碍、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和年龄因素相关。因为帕金森病多发于60岁以上的人群，40岁以前的病人呢，我们称它为早发性的帕金森病，这个患者呢是比较少见的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其他可能的因素，比方说是线粒体功能障碍会。

0: 嵩山太坚固了，他那个日本人修的那个战壕，一圈一圈一圈围了无数圈，叫做密如珠啊。他在战壕里面可以四通八达的运动，有些他既是交通壕又是可以打仗的地方。日本人他说嵩山你派100万人打100年都打不下来，他自信到这种程度。
1: 廖佩林老人回忆道，面对日军在嵩山修筑的坚固堡垒群，战友们都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一次次发起冲锋。
2: 日本人动用了1000人，把这整个嵩山全面构筑成了很坚固的堤防，全是钢筋混凝土的。我们每天组织冲锋，哎呀，惊心动魄，真是。这个嵩山可以说是每一天是200-300人冲上去，30个小时一个都不回来。
1: 在嵩山战役的

0: 想知一下，15-5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张德启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东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腾陆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

0: 研学不出体系，可现实中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也不出保护机器体物可再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1: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问每一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这才是。

0: 坚持开门教育，打造千人迪曼的形象，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铁，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涛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是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幺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把手。在15-5时期，预计我们要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电电力后期工程，分层分区规划超高压、恶高压断裂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升型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30单位，由现代属全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验，全方位检验任务科技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当时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我们记者金子山当年王家伟报道。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1: 那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应用，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第4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新前介绍，
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现。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0: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4: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牧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连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周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6: 家里是我一个人来，那个物资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5: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来蓄

0: 乌克兰当天使用十六小无人机分三波袭击了乌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六人死亡、三十九人受伤、十五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八十六名十四岁至十八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二十二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
0: 欧盟理事会二十二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纳素氨等喷气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产市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二十二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二十二号说，经历了埃博拉疫情，在当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2: 听今天，听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06年，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

0: 更多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且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听见让心有触动。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台上这么多菜，要不您点锅吧？
3: 嗨，一碗剩半十不了，姐姐。服务员，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必眉间。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富平看，好好听，容易安，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0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七。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庄。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新情形、中央新市整改落实等事项。05主持重要话。
2: 第38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05周乃祥出席。
6: 牢记嘱托，实干所达。本台今天起开设走大田、挑大梁，记录新南北横栏，首批启程，打造北方地区新奇重要增长极，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山东大力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进钢铁产业新质生产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消息，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九十大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力清理，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05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地主经济形势的重要表达精神，切实加强经济运行先存积，像抓工业一样抓紧抓实服务业，在推动投资。

指贴回本档实际案例，一路更好为抓手，抓好基础实施建设，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以更大力度和更深举措抓好经济封锁。会议强调，要宣布希望可进行总书记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好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深化与俄罗斯地方交流合作。要深入推进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要求，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努力开创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会研究了中央巡视整改工作，强调要坚定扛牢政治责任，按照具体目标有力有序推进整改工作，巩固拓展整改成效，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落地。会并取了全省重点整改任务推行落实督导情况汇报，强调要结合正在开展的数一个进行。

0: 伸走时。葛辉军表示，面向十五五，山东将与香港澳门各界共同努力，把港澳山东州期间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向个人是一如既往关注山东、支持山东、投资山东，携手互协互利共赢新篇章。
1: 昨天上午，中国山东呼吁系国家农业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澳门举行。请报道。
2: 本次洽谈会围绕农业国际贸易、跨境投资、特色农产品推介、企业品牌出海等多个领域开展高效合作。活动现场颁发了红星一起出农改现状，来自全省的七八家企业，200多种优质农产品也批量上场。山东开始九丰农业的有限公司超过千小资金。
3: 两年前，福尔变动和合资商品，我们收到澳门主席
2: 亚银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李金明。
3: 去年呢，对澳门当地的企业了解了海马相关的一些产品，目前的市场还不错。
2: 收入意识品有限公司至少过年助理肖成。
3: 看了很多中央成品，我也希望过保送最后开更多的进口市场，有效更多的国际兴趣。
2: 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山东省推出澳门产品出口额0.2亿元，同比增长20.5%。我省接购在澳门和珠海航行，是了解山东澳门推广中心核心品牌恒星，搭建起产品版式商务洽谈，贸易界与一体的综合性出海阵地。我们搭配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大雄。
3: 我们将会采购山东的一批农机械飞机，搭配了一个包工的一些。我们是很大的一个合作的前景，还有技术。
2: 此前我们关注海大是大力多多
4: 的赞助。除了我对山东农业的影响极好，山东农业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属于领先地位，对国家与山东有广阔的合作贡献。
2: 莫桑比克共和国驻澳总领事俄迪克斯维和里诺白
5: 贝，希望他们可与山东农业企业开展水稻、豆类、蔬菜等产业合作，保障粮食安全。
2: 三位，由于深化了澳农业联动，更加进一步扩展山东与福利国家的合作空间。我们开创多方合作新机遇，山东农业农村新对外合作处场，平安。
6: 通过发挥好品山东、敲方工程过渡，把好山东和福利山东真正结合在一起，实现我们的投资、贸易、人才、培训、互动等深度融合。
0: 山东台由九三七社工帮主办，由三七社山东省委会承办的第21届93轮盘赛济南举行。本次论坛以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坚持不渝人才业为主题。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七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出席正式视频讲话。全国政协常委、九三七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九三七社中央副主席张炬出席会议。邵红指出，共同打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党人士重点考察调研选题，导向清明意义重大。要聚焦重点关键、定准职责，提升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可以放大未来产业，发挥策略性优势，持续深化调研建言，以高质量成果服务国家创新发展大局。论坛一天，邵红一行赴浪潮人工智能厂、山东高等技术研究院开导演，省委常委、红山部部长邓宇峰陪同。
1: 山东消息，5月21号至22号，2026文化进步记者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工商部主办。论坛包括无论坛以及人工智能媒体评核、繁荣媒体创作等十一场次论坛。中央宣传部单位、各省区市党委宣传部、中央文化部委、部分文化企事业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各有关事务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
7: 全媒发布。
0: 山东五村半岛举行问鼎十五五科创未来科技工作者专题记者见面会，围绕聚义数十公关筑牢强项之称，所以可以获得分享科研故事。听听吧。
2: 山东大学工程系中心主任。

0: 个机器人领域20多年，人工智能与推动机器人智能升级，一车视觉，一觉感知，自动控制，宇宙学习，普通机器人抗击猫的通信等等。这帮机器人所以也相似方
1: 式。我们让机器人呢，能够替代工人完成3C 与汽车零件装配衣物的缝制，能够这样发挥作用，在劳动力进行产业当中减少用工，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
0: 前浪潮数据技术有新公司负责修理下缘，从事云数据技术软件的研发及产业合作，在外技术已在高速设备站实施响应，大背景平台大数据存取能上线，实现规模应用和国产替代。
2: 我们队研制了云海操作系统综合体系和分布存储，实现了国内外所有数据处理器的监控管理和分析要素，支持进行控制和故障快速自律，完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云数据融合验证测试，也打破了权威测评的性能和可控性的记录，已经在天电行业和市场上展开规模应用和国产替代。
0: 才能用电领域保障呈现并可靠的平行线，离不开11.10记录，电电上各电设备厂它的日常实践。多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工智能主任王文博介绍。
3: 这个地方是那种人工训练的方式，更大，有些场景比较危险。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逐渐现在无人机和机器人来帮助我们来训练。以说电无人机为例，我们通过人工技术定赋能，实现了自主飞、自动看，形成这种全流可能，全流完全自动化。
0: 山东第一大学医学信息与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孙亮，聚焦医学人工智能与生物医学的数据，把人工智能算法运用到基因诊断、动物学数据分析和脑研发中。通过 AI 加医学更好的服务，今年研究和相关
2: 我们在去年的一个全国的会议上发布了用 AI 的方法来辅助判断二次采购术后的效果的评估。现在开发了基于非头块企业数据的生物基因的诊疗系统，包括近期我们做的AI驱动药物定位和新药研发系统。那么未来呢，我也希望和我的团队一起继续能够贡献科研，为医药行业发展贡献一些力量。
0: 此时，国际社会多样性质，今年的趋势，故地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我等地寻风复合海活动，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携手筑牢生物多样性安全屏障。张培做好了。
4: 为大学生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做大环境平台，自我实至少是俄罗斯五城县各种小学感染动物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在武山区中心路小学的课堂上，科普老师结合图片课件等资料，为孩子们科普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危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由来及其意义等相关知识，让同学们深刻认识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学生郭飞扬，
5: 通过这次活动，我要从眼睛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也要号召同学们一起参与到保护地球环境的行动中来，共同保护好我们地球的环境。
4: 日照市文山水利职业学院山水污染监管保护中心主席，号召学校、家庭、企业乃至社会支持和参与环保，共同保护生物多样性。青岛在日照场开展活动，集中发布全市陆域重要生态空间调查评估结果，通过互动体验、表演、自然科普等多元形式，向市民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凝聚全民守护自然生态的共识与力量。日照市生态环境局生态科员徐岩，
6: 就咱们市民能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动植物，守护大环境，主动加入到生态保护的行列中，用实际行动守护爱护共生的美好大源。
4: 在以聊城滨州彰化等地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带领学生们走进植物科普园，为学生们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生物多样性探索之旅。环保志愿者带领学生们走进中草药种植科普园，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中草药文化知识，现场观看模拟教育课程，加深同学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激发他们参与

0: 参考我的细心科普贡献，也以及科学学生韩一飞。
1: 还有这里，我今天是很多野生植物，还有很多中药材，更是让我感受到了生物之美、自然之美。知道野生植物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其后要好好保护动植物，爱护大自然，动作环保小天使。
2: 2016新加坡通讯展览会日前举办，当时商务厅组织21家企业参加，产品涵盖电子、测试、测量仪器、通信设备、网络安全产品等。世界上首次组织出自贸易领域的企业出海参展，在加城山河下潭超1500次，一项成交额2500万美元。
3: 天气阳光，风多风雨，吉祥福大家福来。
4: 各位天气，24号白天到夜间，天气多云，23号早晨多西北部、中国和南部地区有雾或轻雾，鲁南地区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随地气温，泸州山区鹅岸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9度左右，最高气温滨海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今日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0到29度，德州晴18到27度，饶州多云18到26度，太原多云18到28度，菏泽阴转小雨20到27度，曹州阴10。

0: 在明暗盾牌，真正让农民群众在大门口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完善工作机制，提升解分绩效，充分发挥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建立快吏快审快协机制。要强化联通机制，推进共享共治，用活用好也行利益，积极共享联合培训等机制，注重源头预防。青州法院和农业总局此为契机，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农村土地城8.0轻松化解青州样板，以更强的担当、更实的举措、更优的成效，为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打好下滑行。以上报道省份执行多元细分工作，到青州青州有限公司、山东青州有限责任有限公司、青州市一种区分调度中心进行信访调研，并到法院召开座谈会，并与青州法院工作情况汇报。市委常委、副市长谭伟、市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祖华、市人民法院院长朱丽华参加相关活动。
1: 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丁小健带领报研组组市大学生优美工作进行调研，副市长李建辉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到青州市数字人才产业园、知识社区等新服务中心、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等地进行现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我市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情况及存在问题，就下步工作提出建议意见。调研组指出，近年来我市各重视青年人才培育和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一条线和创新学习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统筹推进就业工作谋生录取，扎实做好大学生的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调研组强调，要聚焦供需匹配，深化政企和校企协同联动，深入挖掘优质就业岗位，不断激活创新创业动能，精准拓宽大学生就业创业需求，也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全程就业指导，精准开展职业技能培育，落实兜底帮扶保障，提升精准化专业化服务水平。要狠抓政策落地，强化政策宣传解读，优化政策办理流程，常态化开展政策落实自查自纠，让大学生就业创业发展环境更加优越，确保人才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
2: 为致力改善供给质量，优化人居城市环境，近日，市东河行政执法局全面启动餐饮油烟与露天烧烤专项整治行动，以严格执法、精细管理，守护古城烟火气。在辖区一家烧烤店内，执法人员重点检查油烟净化器是否正常开启、清洗是否及时、台账是否完整，杜绝油烟直排的现象。
3: 聚焦如此干道，上厂工厂等工区域，对发现问题现场督促等待，明确等待时限，控烟铺遏制油烟污染。
2: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法人员还禁止普法宣传，与现场指导同步对齐，对商家悉心讲解油烟净化设施使用规范、日常维护要点及露天烧烤管理规定，引导经营业户做到依法经营、绿色经营、文明经营。
3: 下一步是综合行政法局将持续保持和安排始，加强畅销相关机制，对油烟污染、露天烧烤等违规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处置，同时积极引导广大餐饮业户自觉履行不提示、违反经营行为，让城市养不起、以民生为主、更有文明底色，持续营造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的农村环境。
0: 近日，潍坊市基层文化建设委导员、市书画家联谊会长孙立涵主导策划的“异彩锦堂畅享时代文艺汇演”在锦堂古村上演，推动艺术家乡村交流深度融合。汇演现场，时装秀、现代歌曲、红歌、京剧等节目轮番登场，畅享乡村美好生活，传递奋进正能量。
4: 今欣赏的古籍有看到了红木的产业文艺演出，有京剧、风格，还有舞蹈，这样子的文化水平，有体会到中国文化精神。
0: 此次汇演结合古村特色和乡村文化需求，精心编排节目，让普化活力赋能乡村旅游产业发展。
5: 组织此次活动旨在以学生协会的单一形式，将农村文化服务延伸到乡村地区，提升公共和服务效能，同时鼓励本土特色旅游品牌打造，展现新式的乡村人情的蓬勃生机活力。

0: 文化传播与文旅消费双向赋能。
1: 今天的表演很精彩，很棒，感受到了潘通文化的熏陶，感受到了乡村新气象。
2: 让艺术走进故事，加料价值，气氛丰富，游客和村民景深文化融合，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顶层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结合底层文化制造业的力量，超采访彩蛋文化活动，以文化形成，以卫服命。
0: 今天上午，潍坊市义都中心医院儿童口腔门诊正式开门。据了解，新门诊面向0-18岁青少年儿童，提供属牙。